0: 一直有，也不会觉得累，还会觉得很好玩。
1: 那怎么会想到转击剑呢？
0: 妈妈觉得这个击剑运动员穿着一身白的比赛服，然后拿着武器在赛场上特别帅，
1: 就是有骑士精神。
0: 对，就是一个冷门项目，对于那个年代来讲是个冷门项目，然后就是说那就去练击剑试试。然后就是妈妈说让我去试试，那就去试试吧。
1: 那您当时就是第一次握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很兴奋，这个是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然后要先从打基本功开始，练了很长时间才让我握剑，就一直没拿过。然后看身边的这些队友，他们都是拿剑训练，并且我是左手运动员，那个时候的左手运动员特别少，所以左手的剑就是器材也比较少。然后等到我适合拿剑的时候，教练就七拼八凑给我凑了一把左手剑，然后我第一次握就我终于握到剑了。
1: 那有多长时间您才握到剑？训练之后
0: 一年多吧。
1: 一年多？
0: 那您每天都是徒手练着基本功，但是现在回想的话也没有觉得说特别枯燥，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就每天都去。你去做就好了。因为当时的训练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那种剑道呢是木质地板，然后上面铺着一层这个金属材质的网，那个网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烧烤篦子。木质地板是空心的，剑道又有一点高度，所以当运动员在上面跑动的时候，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声音就出来了。我对这种声音还是比较敏感，然后回家跟我妈妈说我不想再去学了。我妈妈问我为什么，我就说我对这声音就很害怕。
1: 那后来怎么克服呢？
0: 然后妈妈就给我思政了一下妈妈说在你今后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今天的这件事儿呢只是其中之一，甚至说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想办法去克服它，因为你以后你要克服更多更多的事情。你不把这件事儿当作是困难，你不把它当作是苦，就是它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去完成它就可以了。积极的去想好解决办法，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件事做好做完就行了。
1: 那击剑对于像我们的一些战术要求和心理抗压能力，他们都说要求特别的严格，那他会不会对运动员的性格方面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啊？
0: 性格其实每个运动员的性格不同，也许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不同。
1: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你自己觉得？
0: 应该还是坚韧吧，就是很认真很踏实去做这件事儿。
1: 有人说击剑运动呢它更像一个棋类运动，就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谋划啊、布局啊、思考。那您是怎么理解击剑运动的呢？
0: 其实击剑运动跟很多竞技体育项目都是一样的，它是零和博弈，只有一方会获胜，但双方都想赢。那在与对方博弈的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要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还要知道对手他要做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击剑这是竞技体育项目，就刚才我说了它是零和博弈，你有获胜方就有失败方。我不是每一场都赢，从小也是赢赢输输赢赢输输，一直在这个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当中成长的。
1: 那对于失败您是怎么看的？
0: 失败是成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一定要能够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败。其实不只是竞技体育项目，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也是，大家都想做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误。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问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甚至说没有找到更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失败了就失败了，正确的去接受，然后平静的去面对，不要有任何情绪化，然后及时的找到解决办法，然后尝试的去弥补，或者是说在下一次努力的去发挥的更好。
2: 北京时间8月4号，伦敦奥运会击剑比赛迎来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前九局中国队与俄罗斯队战成了19平，在加时赛上孙玉洁果断的出手一剑制胜，最终中国队是以20-19绝杀俄罗斯队，率先晋级决赛。
1: 伦敦奥运会的团体赛的半决赛，当时出现了决一剑的时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是平的，然后要进入1分钟。

0: 中加时赛，在加时赛前，然后裁判会通过裁判器抽一个优胜权，然后带着这个优胜权进入加时赛，在一分钟时间内要决出获胜方。如果一分钟没有决出来，有优胜权的那一方获胜。
1: 那您是承担了当时决一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吗？
0: 对。嗯，因为决一剑就是由最后一位上场的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换人。
1: 我们经常会在讲兜底，
0: 嗯
1: 就会把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运动员放在后面。那当时教练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把你进行这样的战术安排呢？
0: 在这个击剑的团体赛当中，一共是由九小场比赛组成的，九场比赛每一个人的发挥都很重要。
1: 嗯，但是你把你放在后面之后呢，你会不会有一些紧张啊，或者是有一些畏难情绪呢？嗯，
0: 有压力，当然了，这个压力在我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把它转化成动力啊，就是我要为了我，为了我的队友，为了身后的团队啊去做好。其实在比赛当中，这种压力会随着裁判喊开始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更投入到比赛的过程中了，你与对手交锋的过程中。

0: 你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然后咱们呢夺得了中国女众首枚团体金牌，嗯，和你个人的铜牌，嗯，咱们就集齐了两色了。那您还能想到当时就是您11岁在长城自己许下了一个愿望吗？好像实现的也蛮快的，11年。
1: 其实当时也挺激动的，也没有那个记忆片段没有搜索到曾经的那一部分。嗯，但是这件事儿我是一直都记得的，就相当于9岁的时候吹了一个牛，然后等到11年之后啊，居然这个牛被我吹成了。然后更多的其实是回顾这么多年自己拼搏付出的努力，然后终于有这么一天也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像我当年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前辈的那种场景啊，那种一样，就哎，我也做到了。
0: 因为确实那枚金牌非常的宝贵，因为是我们的首枚，
1: 对，
0: 女众的，
1: 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枚团体金牌。
0: 当时是您把咱的一个队友的牙给碰掉了吗？
1: 对，这事儿都挖出来了。因为我是打第9场，就是最后一场比赛的。打完之后，当裁判宣布我们中国队获胜之后，然后队友们就冲上来抱我。开始我是这边拿着剑，然后这手拿着面罩在那喊。我看队友过来抱我，那我就也抱大家呼应一下。我想把我这只就是拿着面罩的手抽出来，但我抽出来的过程中，我的手表就打到了我这个队友姐姐的牙齿，但我是不知道的这个过程。然后等到这一系列的庆祝环节结束，在往更衣室路上走的时候啊，那位姐姐就过来跟我说：“杰子，我跟你说件事儿。”一下就严肃了。刚开始还很欢愉啊。你把我牙打掉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就回了个玩笑给他，牙就要回去像颗金的。吐了半颗牙，这我都惊呆了，真掉了。然后就给我滋了个牙，门牙其中一颗少半颗。我说你疼不疼啊？不疼，就是不好看了。
0: 所以我们在领奖台上发现有3个人在咬这块金牌。
1: 对，那位姐姐是亲吻金牌。
0: 对，
1: 因为不好意思露出牙齿了。
0: 您看啊，刚才我们讲了这咱们特别开心的时刻啊，肯定还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瞬间，比如说里约奥运会。
1: 里约奥运会个人赛失利，其实还是很失落的，但要尽快的调整好状态，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团体赛。击剑比赛的赛程就是先打个人赛，再打团体赛。你个人赛的失利，这事儿就赶紧过去吧。要为自己的团队负责，因为还有其他的几位队友，我们要一起努力，争取把团体赛打好。
0: 就是尽快的，其实也没有留太多的时间让你去平复自己的一个内心，
1: 没给自己有感伤的时间。就是啊，我好难过呀，啊，好，我要继续奋斗了。
2: 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落后，随后凭借孙玉洁在第4节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总比分反超对手。比赛第7节战罢，中国队34-30领先4分，局势渐渐明朗。此后中国保持并扩大了

0: 先优势，最终中国队总比分是45-36，击败对手晋级决赛。
1: 那对于你来说，那您觉得这三块奖牌哪一块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2: 我觉得三块奖牌是一样重要的，缺一不可。在我看来，他们只是颜色不同，但我以及我们整个团队为这块奖牌

0: 金牌。嗯，那2013年的时候您去读书了。嗯，那当时其实，您应该属于一个巅峰状态。
1: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0: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1: 对，
0: 当时还要进行训练，
1: 对，
0: 然后还要读书，
1: 对。
0: 那这两条路其实同时走起来，应该还会有一些困难吧？
1: 有很多困难，现役运动员要承担着参赛任务，还要把学习这方面兼顾好，啊，同一时间单位内要把两件事情都做好，是真的特别苦。嗯，现在我在回忆那段求学的时光。更多的其实感谢自己曾经苦过。
0: 时间是不是要完全的把控好，而且特别要做到精细化，因为很容易迟到。
1: 早上学校是早八的课
0: 啊。早八，
1: 早八的课啊。
0: 那你要几点钟起床？
1: 然后我要5点多就起来，然后争取在6点之前就要进到地铁里。嗯，在地铁上就继续看预习的材料，上课的这些材料什么的。嗯，然后坐地铁的时间大概是1小时20分钟到1个半小时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7点半左右我要到学校，然后再找到我要上课的那个教室，因为北大也很大，有不同的教学楼。啊，后来我都已经做出经验了，就是怎么样换成最高效。啊，对，在哪个门换，然后我今天我的课在北大的哪栋教学楼，我从哪个口出，所以我那个门我就提早预定好，我先站在那个门，这样我下车厢就走到最近的电梯口，然后就上去进校门，我就到那教学楼了。
0: 因为北大我们也知道他对学业方面要求非常的严格。嗯，不管你是现役运动员还是取得多高的一个成就，
1: 对，
0: 那我们的学业是要保证的。嗯，那当时有没有挂科啊，或者是哪门课学的比较困难的情况呢？
1: 我整个求学这个过程中没有过挂科，这个是我对自己要求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挂科，吃再多的苦都不能挂。然后当然北大的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以前我也跟老师们就是说过，因为我要承担着参加奥运会的这个备战，然后老师说他要对所有的北大学生一视同仁。嗯，就是老师对我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其实是在帮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我出国比赛的时候会把教材把这个老师的课件都准备好，然后在训练比赛之余然后自己做好学习，然后也是要赶 deadline 赶作业。然后我的师兄师姐们包括我的同学们，他们会在我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到学校然后他们帮我补课，帮我把落下的这些知识点都梳理清楚，然后给我讲好，对我帮助真的很大。然后在这个国家队这方面，我的教练还有我的队友，整个国家队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他们对我的帮助跟支持也是非常大的。我在去学校上学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们也是全力的为我做好保障。等我再从学校上课回来，把我的训练内容再补一下。就是这个双方面我在兼顾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帮着我。
0: 但是其实你看周围的人大家在帮助，你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他事情怼到一块儿，他就是怼到一块儿了。嗯，可能我们真的是拆不开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有。嗯，就是马上要出国比赛，然后学校要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是利用各种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刷牙，我再背两个名词解释。嗯，啊，再看两条定义，然后在坐地铁的时候去看，上课有点累了我就再靠着墙做一些小的力量啊，就让自己这种就各方面吧，就一动一静结合的特别好。
0: 那如果现在去回想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很开心啊？但是会不会也会觉得其实那个时候蛮苦的？
1: 嗯，对，确实很苦。
0: 如果再让你进行二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役运动员去读书吗？
1: 会。
0: 为什么呢？
1: 其实这种苦是更多的成就了自己啊。对，
0: 就是你不逼一逼永远都不知道
1: 我有多优秀。我要开玩笑，开玩笑。
0: 不，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不逼一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嗯，您现在是北大的老师。嗯，哪一年入职的？
1: 2020年。
0: 2020年。嗯，就刚才我们在聊了很多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责任两个字啊。嗯嗯，那责任其实它在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一个含义。嗯，那比如说刚从事击剑运动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责任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培养我不容易，把一个孩子就是送到一个赛道上去竞争。其实父母也是下了决心付出很多心血的，那个时候就是想我不能轻易的放弃，我要坚持

0: 去把这件事儿做好，对我的父母负责。到了国家队之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多的是祖国的荣誉感，就是我要为国争光。在我们身后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地付出着，我们的教练、我们的保障团队、队医、工作人员、翻译等等，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能够站在领奖台上，这么多年都在辛勤付出着。所以我要对我的祖国、对我身后的这些幕后英雄们负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一直对自己负责。
1: 对自己负责
0: 啊，因为从小吃过很多苦。如果在某一阶段自己放弃了，那么前面的苦就白吃了。我再坚持一下，我再坚持一下，也许离成功就不远了。
1: 现在你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你是一名教师。
0: 现阶段的其实就是更好的把我的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融入到我的日常教学当中，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担得起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们的国家。
1: 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啊，就是仅凭爱好是不足以让人在面对各种困难时坚持下来的。
0: 对，
1: 责任呢才是让我们在运动生涯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0: 对，比如说我最开始我喜欢击剑，我愿意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让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一点点逐渐的去减少，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这至少三个不同层面的责任问题，对自己、对父母、对国家。当你想做一个靠谱的人，想对身边人负责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鞭策自己。
1: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最初跟你聊的时候，知道你九岁去喊出那句话的时候，我要当奥运冠军，然后你过了十一年，梦想就实现了。我觉得特别像我们看的一个童话剧。这十一年中有没有哪一些瞬间就让您觉得，就是哪一些就让你坚持不下来了？
0: 其实没有想着说我要坚持不下来了，而是在想一切办法让自己坚持下来。就有一年世界青年锦标赛，我对阵意大利队的一个女孩，然后其中有一剑，那个女孩就刺到了我的肩膀，就这儿，这个骨头这儿，就疼到她刺完这一剑，我瞬间泪崩，在面罩里。在打完这一剑往回走，走到开始线的这个过程中，就双眼已经被泪水弄得模糊，看不清了，我就使劲的挤眼睛，想把这个眼泪都挤出来。就是疼成这样，我也没有去揉肩膀，没有去揉这个位置。
1: 为什么？
0: 我也没有把面罩摘了去擦眼泪，因为我不想被对方看出来他把我刺疼了，不想被对方看出来我哭了。能让对方在我这儿建立心理优势的任何举动我都没有，我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任务使命，
1: 就靠着这股信念。
0: 对，最后呢这场比赛我也赢了下来。然后晚上回到驻地的时候，发现里面短袖肩膀这个位置全是血，就衣服已经粘在身上脱不下来了。所以就是我不会想放弃，而我是想一切办法去坚持。
1: 就是我觉得坚持二字可能在遇到巨大的困难之前可能很多人是退缩的，那对于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呢？
0: 先开始吧。
1: 先开始。
0: 先开始去做，
1: 只要做了就有无限种可能。
0: 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不断总结、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是如果还什么都没做，只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难啊。当然了，就每个人对于难易程度的评估不太一样，但我更希望的是给大家一个正向的鼓励，就是先开始。先开始去做。做的过程中及时的去调整，然后遇到问题先去冷静的去对待，去尝试着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也许又有了新的想法、新的思路，就是不断的去丰富。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青年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希望给大家传递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或者说我很期待吧，通过我的努力培养出奥运冠军。

0: 从奥运冠军到北大教师，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站在巅峰，而是有勇气从零开始，在新的领域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冠军的光环或许会随时间淡去，但体育所塑造的人格、锤炼的意志，却能变成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并去影响更多的人。他的经历本身就是对青春最好的回答。人生的赛场辽阔，我们不必困于一时一地的成败。真正的成功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全力以赴的使命，并成为一个内心永不退役的奋斗者。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6: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5: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6: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

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6: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向林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因为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这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0: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1: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1: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1: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的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明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有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给我口令，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正，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齐，要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是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同学们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也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里高，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陪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好不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立正，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怎么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一个 体育课

0: 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护理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来，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收获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实心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一年两年三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就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你看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就是说我们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啊，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位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船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在讲，我说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

0: 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一到两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放下。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请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李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对吧？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

0: 分，说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一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1: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在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

0: 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潘老师。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四单元，一百以内的口算加减法。这一单元的内容隶属于数与代数领域，是小学阶段重要的运算基础知识。本单元的内容共包括口算加法和口算减法两个小节，其中口算加法小节包括一百以内的不进位、进位加法，口算减法小节包括一百以内的不退位、退位减法和用加减法解决实际问题。在一百以内的口算不进位加法、不退位减法中，重点强调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减，让学生理解几个一和几个一相加、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的道理。而在一百以内的口算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中，则是让学生关联之前学过的二十以内的口算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的知识，利用满十进一和退一当十的方法，学会计算一百以内口算进位加法和退位减法的方法。聚焦到本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用连减解决问题，是本单元的第五课时。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用多种策略解决问题，同时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课前，请大家准备好纸笔。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学习。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连减的计算。你会算吗？说一说你准备怎么算。
1: 18减5再减9，这道题我先算18减5等于13，再算13减9等于4。
2: 15减3再减3，这道题我先算15减3等于12，再算12减3等于9。
0: 和你们想的一样吧。看来同学们已经掌握了连减的计算方法。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要用这些之前学过的知识，来解决

0: 一些生活中的数学问题。请同学们看看这道题目。通过读题，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要解决什么数学问题？快试着自己说一说。
1: 我知道了，一共有26个橘子，8个装一袋。要解决的问题是可以装满几袋，还剩几个？
0: 问题中提到的“装满”一词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因为第二条信息告诉我们8个装一袋，所以装满的意思就是一个袋子里装的橘子的数量应该正好是8个，不多也不少。
0: 这位同学说得真清楚，这道题你会解决吗？请你拿出课前准备好的纸和笔，可以写一写，画一画，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赶快试一试吧。同学们，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先来听听小红是怎么解答的。
2: 我看到图上画出了很多橘子，数了数，一共26个。这幅图表示的就是第一条信息，有26个橘子。题上说8个装一袋，我就在图上数出8个橘子圈一圈，这个圈里的橘子可以装满一袋。然后再数出8个圈一圈，这8个又装满一袋。看看还有，就在数8个圈起来，表示还可以装满一袋。这时我发现还剩下2个橘子，肯定不行了。大家看，我圈了3个圈，说明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这2个不够装满一袋，所以就不装了。
0: 小红说的真清晰，她用在图上数一数、圈一圈的方式，解答了能装满几个、还剩几个的问题。大家还有其他方法吗？小亮是这样想的，大家一起听。
3: 我是列算式解决的，先算26减8等于18，再算18减8等于10，最后是10减8等于2。
0: 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
2: 我知道，26减8就是从26个橘子里去掉8个，还剩18个，因为8个装一袋。去掉8个，就是把这8个橘子装到一个袋子里了。18减8呢？18减8表示从剩下的18个橘子里再去掉8个，把这8个再装一袋，还剩下10个。10减8表示从10个橘子里还能数出8个，拿走装一袋，这时还剩下2个，不够装了。
0: 从哪儿知道可以装满3袋呢？
2: 数一数减了几个八，就知道装了几袋。我们一起数一数，1个、2个、3个，一共减了3个8，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
0: 小亮用到了算一算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位同学是这样写的，他也是用算一算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写出减法算式，而是用画小箭头的方式记录了每一步的计算过程。你能看懂他的想法吗？
2: 我能看懂，他的想法和前面那位同学的一样，只是记录方法不同。26表示一共有26个橘子，这个减8表示拿走8个，装一袋，还剩18个， 再从

0: 18个橘子里，拿走8个装一袋，还剩10个，再从10个里数8个，拿走装一袋，最后还剩2个，不够再装满一袋了，就不装了。
1: 怎么知道能装满几袋呢？
2: 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
1: 你是从哪儿找到答案的？三在哪儿？
3: 一共减了3的8，所以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
1: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解决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同学想到了数一数、圈一圈的方法，有的同学想到了算一算的方法，还有的同学是用画小箭头一边算一边记录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请你观察一下这3种方法，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没错，因为是每8个装一袋，所以无论是数、圈还是算，都是要8个一份的圈或者减。还有的同学发现，要求这些橘子能装满几袋，就是要求26里面有几个8。26里面有几个8，就可以装满几袋。26里面有3个8，所以这些橘子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同学们得到的答案都是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问题解决了，别忘了最后还要检查一下。你想到了什么检查的方法？赶快说一说。
3: 我是用加法检查的，8+8+8=24个，可以先算出3袋一共装了24个，再算24+2=26个，24加上剩下的2个橘子，正好是26个，所以可以装满3袋，还剩2个，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1: 还有没有其他的检查方法？
0: 我刚才是用数一数、圈一圈的方法解答的。我可以用列算式的方法检查。
2: 我刚才是用列算式的方法解答的。我用数一数、圈一圈的方法检查的。
1: 同学们的方法可真是多种多样，但无论是用哪种方法解答，我们都是要看26里面有几个8，有几个8就能装满几袋。通过用不同的方法解答和检查，我们都知道了26里面有3个8，所以我们的答案是正确的。生活中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继续来研究。工人叔叔们正在往桶里装羽毛球，请你读一读题，看看都知道了哪些信息，要解决什么问题。通过读题，我们知道了一共有40个羽毛球。羽毛球桶上还告诉我们，每桶能装12个羽毛球。要解决的问题是，40个羽毛球能装满几桶？还剩几个？这个问题你会解决吗？请你拿出纸笔，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可以写一写、画一画，表达自己的想法。赶快试一试。

同学们，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有位同学是这样完成的，你能看懂他的想法吗？

0: 毛球还够，就继续数出12个羽毛球圈一圈。他得到的结果是40个羽毛球能装满3桶，还剩4个。你是怎么知道能装满3桶的？
1: 我发现图上圈了3个圈，就知道可以装满3桶。
0: 剩下的4个为什么不圈了呢？
2: 因为剩下的4个不够装满1桶，所以就不圈了。
0: 我们一起来看看，通过圈一圈的方式，我们知道了40里面有3个12，所以可以装满3桶，还剩4个。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有位同学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一起听。
3: 我也是用圈一圈的方法解决问题的，但是我一边圈一边用今天学习到的画小箭头的方式进行记录，一共减了3个12。40个羽毛球能装满3桶，还剩4个。
0: 怎么知道能装满几桶呢？
3: 一共圈了3个圈，我就减了3个12，还剩下4个羽毛球，不够再装满1桶了，所以40个羽毛球可以装满3桶。
0: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种方法，你发现它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3: 我发现不管是圈一圈还是用画箭头的方式，都是12个为一份，每次圈的是12个，每次减的也是12个，都是有3个12。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没错，40里面有3个12，所以可以装满3桶，还剩4个。接下来请大家检查一下我们的答案是否正确。在这道题中，我们可以用加法来解决，12加12加12再加4，一共等于40个，和题目中给出的40个羽毛球数量相同，说明我们算对了。接下来请大家看看这道题目，从题目中我们知道了要把这些茶壶每10个装一箱，可以装几箱呢？快用你自己喜欢的方法解决一下吧。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小丽是这样想的，大家一起听。
4: 我是用圈一圈的方法解决的，我先数出10个茶壶圈一圈，再数出10个茶壶圈一圈，还剩下9个，不够装一箱了，所以这些茶壶可以装满2箱。
0: 小亮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听听。
5: 我是用连减法解决问题的，我先数一数，一共29个茶壶，所以用29减10等于19，再用19减10等于9，9不够减10了，所以一共可以装满2箱。
0: 两位同学的思路都很清晰，无论是圈一圈还是算一算，我们都知道了29里面有2个10，所以可以装满2箱。请你看看这次是让我们怎么装。没错，这次让我们6个装一箱，可以装几箱呢？快试着写一写吧。我们来听听同学的想法。
3: 我是用画箭头连减的方式记录了解决问题的过程，一共有29个茶壶，我就先写29，6个装一箱，我就画一个箭头。

0: 头，写上减六，二十九减六等于二十三，二十三个还可以继续装，我就再画一个箭头，写上减六，二十三减六等于十七，再继续这样。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增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身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

T-Dotman。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殷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请大家准备好语文书和铅笔袋，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今天老师要和大家一同学习统编版语文教材二年级下册六单元的第一课。这个单元以探索奥秘为主题，编排了古诗二首《雷雨》《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和《太空生活趣事多》四篇课文。本单元的学习任务是在延续能找出课文中的具体信息，整合信息做出推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取课文信息，了解课文的内容。结合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这个任务群，我们还将开展我是小小自然讲解员的特色活动，希望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感悟到大自然的奇妙变化，并能够分享你的发现和探索。好了，孩子们，那我们就开始古诗二首的学习，和老师一起来读读题目吧。古诗二首，哎，提到古诗二首，到底是哪两首古诗呢？请你快翻开语文书第69页，找找答案，开始吧。同学们，你们都找到了吗？到底是哪两首古诗呢？对了，这两首古诗就是《绝句》和《晓出净慈寺送民子方》。请同学们坐端正，立好书，自己小声地读一读这两首古诗。遇到不认识的字该怎么办呢？对了，借助拼音拼一拼，开始吧。同学们都读完了吗？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第一首古诗是《绝句》。《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第二首古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同学们，字音我们都读正确了，如果你能试着读出古诗的节奏就更好了。看一看老师给你的提示，你可以自己先试着读一读吗？我们可以适当的做出停顿，咱们一起试一试吧。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根据老师的提示，你是不是也可以读出这首诗的节奏呢？咱们一起再来读读。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同学们，读出了古诗的节奏，相信你们在学完了这两首古诗之后，一定能把古诗读得更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首古诗，它是由诗人杜甫所作。孩子们，快看这个字，带着拼音和老师拼一拼，夫舞甫，再来拼一拼，夫舞甫，杜甫。杜甫是唐代的诗人，他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写的古诗大多数贴近生活，画面感很强，他还特别擅长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我们今天学的这首《绝句》正是他在四川成都草堂居住的时候所作的。请同学们自己读一读这首古诗，试着找一找古诗中都提到了哪些景物呢？开始吧，孩子们，都读完了吗？你是不是也找出了古诗中提到的景物呢？我们先来看看前两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古诗的前两行都提到了哪些景物呢？有的同学说，老师，这两行古诗中提到了黄鹂翠柳，白鹭青天。你们听，这位同学找的可真是太全面了。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四个词语吧，黄鹂翠柳，白鹭青天。想不想看一看黄鹂和白鹭长什么样呢？睁大你的眼睛，我们一起看一看。你瞧，这就是黄鹂，它全身长着黄黄的羽毛，它的嗓音特别好听，我们把它称为春天里的小歌唱家。这就是白鹭，它的羽毛雪白雪白的，腿又细又长，样子看起来优雅又好看。认识了这两种小动物，你们再来读一读这句古诗，想一想你的眼前会出现怎样的画面呢？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谁来说一说，你的眼中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呀？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老师，我仿佛看到了两只黄鹂鸟在柳枝间跳动，一行白鹭扇着翅膀飞向了天空。这位同学的想象非常丰富，快看，这两只黄鹂鸟就是在绿绿的翠柳之间一边跳动一边鸣叫。看看鸣这个字也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生字，和老师拼一拼，读一读，摸营鸣。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个字吗？有的同学说，我用加一加的办法，左边一个口，右边一个鸟，合起来这个字就是鸣。还有的同学补充道，我用组词语的方法也可以记住它，那鸣可以组什么词呢？对了，鸣可以组鸣叫鸣唱。让我们把这个词积累下来，鸣叫鸣唱。两位同学的记字办法都非常的好，一种是加一加，另一种办法是组词语。同学们，鸣这个字你们都记住了吗？这两只黄鹂鸟在绿绿的柳枝间一边嬉戏一边唱歌，像这样的景象我们还可以用莺歌燕舞和柳浪闻莺

来记住。让我们把这两个四字的词语也积累下来，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莺歌燕舞、柳浪闻莺。这两个词语你们也都记下了吧？我刚刚还记得同学提到了这一对的白鹭呀，扇着翅膀飞向蓝蓝的天空。看，这就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瞧，它们可真快乐呀！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行古诗吧。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从同学们的朗读中，我就已经感受到了，同学们已经感受到了他们的快乐。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课文中的插图吧。你瞧，这样的景色，有远有近，有声有色，有动有静，色彩还十分的鲜艳，构成了一幅明丽动人的早春图。诗人看到这样的景象，心里边也可高兴了。那就让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再来读一读这两行古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孩子们，闭上眼睛，想象着画面，让我们把这句古诗背下来好不好？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后面的两行古诗中又提到了哪些景物呢？你又圈画了什么？有的同学说，我圈画了千秋雪和万里船。提到这儿，有的同学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要称为千秋雪和万里船呢？是呀，孩子们，这个问题提得特别有价值，请你们自己先想一想。其实呀，千秋指的就是千年，它表示的是时间很长。例如这两个词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天不见就好像很久没见。再比如下边这个词语，千秋万代，它们都表示时间非常的长。那千秋雪的意思，其实它并不是指的积雪在这里积攒了一千年，它实际上指的是这里的积雪很厚很厚，终年不化，所以我们才把它称为千秋雪。再来读一读，千秋雪。那万里船呢？万里呀，实际上指的是路途遥远。这万里船行驶于成都与东吴之间，在古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发达的交通，从成都到东吴路途遥远呀，所以我们把这样的船就称为万里船。我们再来读读这两个词语，千秋雪、万里船，把词送进到诗句中，边读边想想你的眼前又出现了怎样的画面呢？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有的同学说，作者坐在屋子中，从窗户向外望去，就看到西岭山头的积雪，门口

哦，还停泊着驶向东吴的船只呢。这位同学的想象特别丰富，你们瞧，诗人坐在屋子里边，从窗向外望去，就看到了西岭山上的美丽景象。一个"寒"字，就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美丽的景色。再来读一读这个字，"寒"。门口还停着驶向东吴的船只呢。这句古诗中哪个字的意思表示停泊呢？对了，就是这个"泊"字。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两句古诗吧。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孩子们，含和泊这两个生字呀，还是我们这节课要学写的生字呢。快和你的同桌讨论讨论，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两个字？我们先来看一看"含"这个字吧。含可以组什么词语呢？有的同学提到，含可以组包含。那你是怎样记住这个字的呢？这个字是上下结构，上边一个今天的今，下边一个口，合起来这个字就念含。那么老师还想提醒大家注意，再仔细看看。这个字上边是一个金，而不是口令的令，这里没有点。同学们，记住了吗？我们继续来看，泊这个字也可以用加一加的办法。左右结构，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白，合起来这个字就念泊。当它读"泊"的时候，可以组什么词语呢？对啦，可以组停泊。那孩子们，你们知道吗？这个字除了有"泊"的读音，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呢。对啦，它读"泼"，和老师一起拼一拼，"泼窝"，"泼"。当它读"泼"的时候，我们可以组词语。湖泊。好了，孩子们，这两个字我们都已经记住它了。那就请同学们拿出铅笔，打开语文书，自己试着把这两个字描一个，写两个。开始吧，孩子们，这个生字我们已经学完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古诗也已经学完了。两个黄鹂鸟在柳枝间边嬉戏边唱歌，一对白鹭排成排，飞向蓝蓝的天空。从窗向外望去，就看到了西岭山头美丽的积雪。门口呀，还停泊着驶向东吴的万里船呢。诗人看到这样的景色，心里也特别的高兴。那就让我们带着愉悦、赞美之情，再来读一读这首古诗吧。《绝句》，唐·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孩子们，看，黄鹂边嬉戏边唱歌，这样的景色近在眼前。白鹤在蓝天中飞翔，远了一点儿。从窗户向外望去，我们就看到了更远一点的西岭上的千秋雪。而停在门口驶向东吴的船只，在诗人的想象中就变得更远了。诗人的视线由近到远，

0: 来也越来的越宽阔。孩子们，让我们想象着画面，和老师一起再来背一背这首古诗吧。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0: 清明学，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似白雪，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0: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七八，
0: 按揉风池穴，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0: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搭到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1、2、5、4、3，预备，5、3。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杨老师，特别开心，也特别荣幸，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走进奇妙的数学世界。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长方形和正方形单元中有关解决问题的这一内容。首先，我们先一起从单元的角度出发，对本单元所学的内容进行一个整体的梳理和分析。本单元是在一年级下册直观认识平面图形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图形组成要素的角度来认识平面图形。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多边形的认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周长的概念、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计算，以及拼图游戏等内容。那么具体来说，需要通过观察、操作、分类、推理等活动，从边、从角等多角度来认识多边形，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结合实例理解周长的意义，利用尺规作图等方法得到多边形的周长，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利用图形的特征及周长的意义来解决问题，开展拼图游戏等活动。那么本单元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养成有序思考的良好习惯，发展初步的量感、几何直观、空间观念、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也将为学生后续学习面积、平行四边形、梯形等内容奠定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杨老师一起进入今天的数学课堂吧，我们一起来研究怎样拼长方形和正方形才能使周长最短这个问题吧。首先，请同学们做好课前准备，想让大家准备好一张方格纸。在今天后面的学习中，方格纸会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问题。同学们，你们还记得在上一节课老师给大家布置的预学作业是什么吗？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题目是用四个边长是一分米的小正方形来拼正方形和长方形，问大家一共有多少种不同的拼法，所拼成的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周长分别又是多少，还记得吗？老师这里也收集了几幅同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吧。
1: 这是我的研究成果，我用四个边长为一分米的小正方形拼出了一个大正方形，它的边长是两分米，周长是八分米。用这四个小正方形还能拼成一个大长方形，它的长是四分米，宽是一分米，周长是十分米。
2: 我还有一些发现，我发现用这四个同样的小正方形拼成的两个图形的周长是不一样的。
0: 你可真善于观察，精准地发现了所拼图形的方法不一样，会导致拼成图形的周长也不相同。你们看，拼成正方形的周长是八分米，而拼成长方形的周长是十分米。那想一想，如果我们把小正方形的

0: 数量变一变，用16张边长是一分米的小正方形纸，同样来拼正方形和长方形。怎样拼才能使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呢？不着急，我们先跟着老师一起对题目进行一下阅读和理解。通过阅读题目，你都能够找到哪些有用的数学信息，都读懂了些什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请你先仔细思考。怎么样？有想法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几位同学是怎样想的吧，让他们带着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
1: 我知道了，要用16张正方形的纸拼图形。
2: 我还知道要用这16张正方形的纸去拼长方形和正方形。
3: 通过阅读，我还知道在拼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拼法。
4: 我找到了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拼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
0: 通过大家的阅读和理解，我们明确了题目的重要信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题目分析与解答的过程。要想知道怎样拼才能使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想一想我们可以从哪里入手，先做些什么呢？谁来说一说？
1: 我们可以用16个正方形的纸拼一拼，试一试。
3: 我们还可以在方格纸上画一画，一个小方格就代表一个小正方形。
4: 我来补充一点，拼好以后，大家别忘了再算一算拼成的图形的周长，这样才能知道哪个图形的周长最短。
0: 怎么样？听了几位同学的建议，你们是不是也想赶紧动手自己尝试解决了呢？那现在就请你展开想象，开始头脑风暴，进行你的研究吧。稍后我们会进行统一的分享和交流，开始吧。怎么样，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以下几位同学是怎样思考的吧。
1: 我拼成了这样一个长方形，它的长是16分米，宽是1分米。计算它的周长，我用的方法是长加宽的和乘2，也就是16加1的和乘2等于34分米。
2: 你的方法我听懂了，我拼出的是一个正方形，它的边长是4分米，周长是4乘4等于16，单位名称分米。
3: 我还有一个拼法，我把这16个小正方形摆成了两排，拼成了这样一个长方形，它的长是8分米，宽是2分米，周长是8加2的和乘2等于20分米。
0: 怎么样，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都听明白了吗？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对比分析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拼法所形成的图形。这三个图形哪个的周长最短呢？谁来说一说？
4: 我来说说吧。因为16小于20小于34，所以拼成了正方形的周长最短。
2: 我有个疑惑，我们把所有的拼法都找全了吗？
0: 哎，小亮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用16个边长是1分米的小正方形来拼图形，我们怎样思考才能够保证既不重复也不遗漏的找全所有的拼法呢？谁来说一说？
3: 我觉得 既然

0: 是拼长方形和正方形，那就要根据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点去思考。长方形对边相等，正方形四边都相等。
1: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觉得不仅要根据图形的特点思考，还要有序思考。我们可以从拼一行开始，像这样把所有的小正方形摆成一行，拼出来的就是这个长方形。
2: 我听懂你的想法了，像这样思考下去，还可以把16个小正方形拼成两行，每行8个，拼出来的就是这个长方形。
3: 我也听懂了，因为16个小正方形没有办法正好拼3行，所以拼4行试一试，就拼成了这个边长为4分米的正方形。
4: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拼，会怎么样呢？
0: 继续往下拼，拼成5行，不行，6行、7行都不行，可以拼成8行，每行2个。
2: 你拼成的这个长方形和之前的是不是重复了？拼成2行，每行8个，和拼成8行，每行2个，这2个长方形其实是一样的，它们的周长也一样，所以不用再往下尝试了。
4: 感谢几位同学的发言，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的研究过程，谁来说一说在刚才的研究过程中你都有什么收获呢？
0: 我们要根据图形的特点有序思考，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找全所有拼法，然后通过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个图形的周长最短了。
4: 怎么样，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都听明白了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我们刚才总结出来的方法，一起来尝试解决下面的问题吧。用36张边长是1分米的小正方形，同样来拼大正方形和长方形，怎样拼才能使所拼成的图形周长最短呢？先不着急，老师给大家提一个小要求，请你按照我们刚才总结出来解决问题的步骤，先理解题意，再明确问题，进而进行分析与解答的方式，通过画一画、写一写、算一算的方法来解决怎样拼才能使周长最短的这个问题吧。现在请你先独立思考，稍后我们会进行统一的交流与分享，开始吧。怎么样，同学们，你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先来听听下面这位同学是怎样思考的吧。
5: 我来说说吧，我是用画图的方法来尝试解决问题的。通过有序思考，我先把这36个正方形拼成一排，就拼成了这样一个长方形，它的长是36分米，宽是1分米，周长就是36×2+1×2，等于74分米，拼成2排，每排就是18个，拼成的长方形长是18分米，宽是2分米，周长是18+2×2，等于40分米，�拼成3排，每排是12个，拼成的这个长方形的周长是12+3×2，等于30分米。继续这样有顺序的思考下去，拼成4排，每排就是9个，这个长方形的周长是26分米，拼成6排，每排就是6个，拼成的是个正方形，它的周长是

0: 是四乘六等于24分米。
1: 感谢这位同学的分享，你的发言逻辑特别清晰，看来同学们已经逐渐掌握

0: 所以我用长方形表示衣服的原价，把它平均分成十份，其中的八份就是现价是56元。问题就是求衣服的原价是多少元？
1: 淘气通过画图找到了题目中的关键信息。那么这道题目的等量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2: 我从图中找到了等量关系，这个长方形表示衣服的原价，衣服的现价是衣服原价的十分之八，衣服原价的十分之八就是衣服的现价，所以我找到了等量关系是原价乘以十分之八等于现价。
1: 妙想找到了等量关系式，有了等量关系式，列方程就不难了。那如何列方程解答呢？我们来继续看看吧。
0: 根据等量关系，原价乘十分之八等于现价，所以假设衣服的原价为 x 元，十分之八 x 等于56，等式两边同时除以十分之八，十分之八 x 除以十分之八等于56除以十分之八。x 等于56乘以八分之十，再约分一下 ，x 等于70。
1: 你看，
0: 做完检验一下，十分之八乘以70等于56，和等式右边相等。最后答这件衣服的原价是70元。
1: 你看，奇思已经掌握了列方程解决问题的关键步骤：先找到等量关系，然后进行解设，列方程解答。他也养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解决完了之后一定要进行检验。最后答题，这件衣服的原价是70元。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那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收获开始新的挑战吧。第二题，李健的身高是150厘米，李健的身高是妈妈身高的16/15，妈妈的身高是多少厘米？妈妈的身高是爸爸身高的9/8，爸爸的身高又是多少厘米呢？这道题跟前面一道题相比，信息比较复杂，没关系，我们找到关键信息，一步一步的来。我们先来看第一问，妈妈的身高到底是多少厘米呢？请你先按下暂停键，尝试解决一下吧。解决好了吗？让我们看看同学们是怎么解答的。
2: 我是根据李健的身高是妈妈身高的16/15找到了等量关系，妈妈的身高乘16/15等于李健的身高。根据等量关系假设妈妈的身高是 x 厘米，16/15乘 x 等于150，等式两边同时除以16/15，就得 x 等于150乘以15/16，再约分一下 x 等于160。做完检验一下，160乘16/15等于150，和等式右边相等。最后答题，妈妈的身高是160厘米。
1: 笑笑正确地解答了这道题目。你能尝试用同样的方法解释一下爸爸的身高是多少厘米吗？按下暂停键，请你先解答一下吧。解答好了吗？让我们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解答的吧。
0: 我也想先找出等量关系。我发现从妈妈的身高是爸爸身高的9/8这句话中可以找到爸爸和妈妈的身高关系。我跟笑笑的思路是一样的。根据等量关系

0: 点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

0: 那么在我们绕筒的有同学，就是你看它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
0: 对，
1: 你一下就学会了吗？
0: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0: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哦，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嗯，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嗯，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嗯，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嗯，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下来，犯规了，桶扶下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 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桶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安老师，很高兴与你们同上一堂课。那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综合性学习奋斗的历程，请同学们准备好语文书和笔记本，我们开始上课。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认识了很多英雄人物，李大钊、张思德、董存。

0: 瑞，他们是一个国家光辉历史的象征。从磨难中走出的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乏自己的英雄。而这节课，我们要继续走进他们，去看看这些奋斗历程中的革命者，在学习中拓展阅读，共分享，以文励志，树心愿。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结合着本单元的语文要素和课文内容，回忆一下在单元的学习过程中你都读懂了什么，又是怎么读懂的。开始学习。
1: 在学习16年前的回忆时，我抓住描写李大钊神态、语言和动作的语句，感受到他面对敌人坚贞不屈、忠于革命的气节。
2: 学习为人民服务时，我抓住关键语句，体会到革命战士为人民利益献身的精神。就这样，我读懂了革命者的英雄气节。
0: 同学们前期的学习真是有效啊，你们看，我们就是通过抓住关键语句来把握文章的主要观点，我们关注了文中的人物描写，体会其内心和品质，我们还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也体会了场景细节描写中蕴含的情感。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用上这些方法，在我们后面的学习中加以巩固，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来看看学习提示，请你默读奋斗历程中阅读材料，围绕你读懂了什么、怎么读懂的来补充完善学习单。我们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学习收获和感受吧。
3: 请大家跟我看《狱中联欢》这段文字，几个戴着脚镣的同志在往常放风的堤坝中间扭起秧歌，从他们的动作描写中，我读懂了尽管身处狱中，但革命者们载歌载舞，依然充满乐观。
0: 哎，除了通过抓住细节描写，我们能够读懂革命者那乐观主义精神，还可以从哪些角度进而读懂这一部分呢？我们来看，一定有同学关注到了书中的学习泡泡，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这段文字运用了场面描写。
1: 这里运用了点面结合的手法，既有人们一起叠罗汉的整体描写，也有对叠罗汉最上面站着的人的细节描写。革命者在狱中联欢的这段场景，集中表现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0: 是的，这段文字选自革命题材小说《红岩》，我们来看看它的创作背景。此时你又有怎样的感受？
4: 我觉得他们特别勇敢，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用这样的方式战斗，用乐观对抗黑暗，传递胜利的消息，这种革命智慧让我十分敬佩。
0: 革命者们就是这样，我们通过查找相关的背景资料，不仅读懂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黑暗势力的蔑视，还读懂了他们是在借助联欢来传递胜利消息这样的斗争艺术，让我们不禁对这部小说、对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又更加产生兴趣了。那请你继续分享，你还读懂了什么，又是怎么读懂的呢？
4: 我根据泡泡提示关注到了第一句话，知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互相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0: 哎，我们通过抓住中心句一下子就把握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那同学们，你们是如何把他们之间那份深厚的情谊体会到位的呢？也就是说，作者是如何把他们写清楚的呢？你又有怎样的感

0: 受。
1: 文中罗列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处的具体事例，比如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政治事件与科学问题。恩格斯帮马克思翻译代写英文通讯，恩格斯从事著述时，马克思常常放下自己的工作帮忙编写。从中我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
2: 同学们，你们看，通过抓住关键语句，我们就把握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那进而我们在走进文章中作者列举的一系列小事，就读懂了革命者他们之间那份深厚的情谊。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要这样运用。孩子们，以上这些学习方法我们不仅在课文的学习过程中使用了，那我们在阅读材料的分享中也使用了。同学们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从不同角度去分享了自己阅读的感受和收获，也深切地体会到革命者的初心和使命。那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呢，也希望同学们继续使用。时间关系，我们的阅读分享会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另外的一个环节，就是制作诗集。同学们，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中，总有一些人让人铭记，而总有一些诗让人热泪盈眶。那求歌就是千千万万红色诗词中的一首。我们来看，结合课前泡泡提示，有的同学查找到了这样的资料。
3: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叶挺将军在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在长达5年的囚禁生活中受尽折磨。他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囚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
2: 是的，历经苦难的叶挺将军，他的内心那份民族精神和伟大气节仍然坚贞不屈。我们结合着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就感受到了叶挺将军为了追求灵魂自由，宁愿献身绝不苟活的精神。那这首诗值得我们带着崇敬之心好好读一读。
3: 六，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着活棺材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2: 同学们，其实啊，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品读过程中去感受了千千万万革命志士的民族气节。那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我们不仅仅是要读懂一首诗，更要从诗歌当中，在这份绝境当中去读懂一代代中国人精神的火种。我们要把这些火种收集起来，制作成一本红色诗集，让先辈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和笔尖。那制作诗集最关键的部分，你认为是什么呢？是的，我们是要搜集和誊抄诗词。我们都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搜集诗词呢？正如文中给我们的提示，我们可以搜集革命领袖、革命英雄

0: 写的诗词，可以搜集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的诗词，还可以搜集讴歌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诗词。那搜集誊抄好诗词之后，我们可以在诗词旁边写下你自己独特的感受。比如我们在读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时，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红军战士跨越雪山、翻过草地的画面。我们直接触摸到了红军战士不畏艰难险阻的情怀，就可以把你的感受批注在旁边。而这样独特的批注，也就是我们诗集当中最闪耀的部分。那除了之外，我们要制作诗集还需要哪些部分呢？来听听学习伙伴的想法。
1: 首先是封面，我们可以给诗集起一个响亮的名字，比如《星火诗集》《红色的足迹》等等，再配上插图，其中包含红旗、革命纪念碑等元素，让封面充满红色气息。然后是目录，把同学们搜集的诗词按顺序整理好，标注好页码，
0: 加上我们之前搜集誊抄的诗词，我们的一本红色诗集就完成了。孩子们，当我们一次次的翻阅这个诗集，当我们一次一次去走进去谈论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些遥远的历史仿佛就会变得鲜活起来。我们说一段段峥嵘的岁月，其实在指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而一份份红色信仰也在指引着我们满怀心愿。说到心愿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综合性学习的第三板块，我的心愿。同学们，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小小的心愿，它就像一粒种子种在新的土壤，尽管渺小，却经过时间慢慢的浇灌，总能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你们的心中又埋藏着怎样的心愿呢？
2: 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多些时间陪陪我。
1: 我们祖国幅员辽阔，我许下心愿，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高山、大海、草原。
0: 阅读着同学们的心愿，老师的心中充满了感动。结合课文中的这张心愿图，以及同学们刚刚的分享，你又有哪些发现呢？
2: 这个心愿图是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不同维度列举了多种不同的心愿。
0: 哎，同学们刚刚的分享可都是从关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那么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刚刚又学习了第四单元的内容，也走进了革命志士他们那宏大的心愿中。我们可要肩负起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呐。此时关于社会角度，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想要分享呢？
1: 我要做个志愿者，让残疾人能得到更多的关爱。
0: 嗯，孩子们，你们看，通过你们刚刚的畅聊，我们的心愿图会更加丰富，是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角度来进行分享的。你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心愿，能不能也结合着刚刚学习伙伴的分享，来完善自己的心愿图，填写好你的心愿呢？那完善好你的心愿图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的习作要求。首先是选择材料。也许你有很多的心愿，但是我们最终要选择一份最想和别人交流的心愿。

写之前，你要想一想，择取什么材料才能更好地表达你的心愿。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表达的内容选择合适的方式，比如说继续故事、写信，或者写日记、创作诗歌。写好之后，认真读一读，我们要自主修改，让语言更加通顺、流畅，使意思更加清楚、明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书中的习作要求，去一步一步来完成。拿出刚刚你填写的心愿图，首先，我们要选择材料，组织内容。那么要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才是最恰当、最合适的呢？有那么多的材料，我们该从何写起呢？相信同学们心中一定有了答案。对了，我们真的是要从最熟悉、最有话可写的材料入手，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的真情实感。我们来看看以空气和水不再被污染这一心愿为例，有这样四则材料。材料一，雾霾天，看着窗外阴霾的天空，引发人们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思考。材料二，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烟尘、全球变暖、汽车尾气排放、工业水污染等都是空气和水污染的源头，引发人们对环保的思考。材料三，向全体同学发出号召，倡议大家低碳生活、绿色出行，养成良好的环保意识。而材料四，畅想祖国大好河山，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表达心中的赞美。我们在综合分析这四则材料，会发现材料一、材料二重点写了产生心愿的原因，而材料三重点描写了为了达成心愿我们准备做，那材料四就是在畅想想象心愿的美好。那选择好材料呢，我们就要根据内容要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本单元是以理想和信念为主题，编排了四篇课文，题材多样，有古诗、回忆性散文、演讲稿、纪实性记叙文。哎，那我们接下来啊，就要分享一篇学习伙伴的作文，去看一看他选择了怎样的表达方式，又是怎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愿的。请同学们来看。是的，他通过书信的方式表达自己想要帮爸爸戒烟的心愿。其中书信中的第一、第二段其实就是描写了产生心愿的原因，第三段是写了我们该怎样达成这份心愿，而最后也畅想了我美好的心愿。这是一种表达形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习作二。这位同学通过日记的方式去表达记述了自己想要为流浪猫提供一个温暖的港湾这样的心愿，形式也非常新颖，而且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得真实有效。尤其是在日记的最后部分，他写到了风把我的愿望吹得轻轻的，像它的毛蹭过手。

0: 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嗯、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
1: 嗯
0: 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1: 腹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一点。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
1: 嗯，
0: 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1: 腹前，
0: 对、
1: 嗯、
0: 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头，
0: 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
1: 嗯，
0: 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汤尼步。
0: 对、
1: 嗯、
0: 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1: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汤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嗯，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1: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
1: 嗯、
0: 移重心，然后收左脚，
1: 收左脚，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1: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嗯、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
1: 嗯，
0: 平稳的沉、嗯、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是两脚要并拢的
0: 状态，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

0: 为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1: 哦，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就
1: 这
0: 直
1: 个，
0: 接，您看啊，直接右掌，
1: 右掌
0: 右掌
1: 前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左
1: 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扣，哦，就外圈的这
0: 但咱们不用扣得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
1: 个，
0: 着
1: 有一个
0: 圆的，
1: 轨
0: 对，
1: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慢慢走，
1: 哦，
0: 对，
1: 八卦，
0: 要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趟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落，
0: 对，然后收，
1: 收，
0: 然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然后这个放在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不
1: 不
0: 能
1: 能，
0: 一直长，对，
1: 嗯，
0: 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
1: 好，
0: 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

0: 视如己出的养父母。他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他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明阳，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2: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周围，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动辄，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2: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2: 第3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忍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今天是个小秃头了。那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
1: 哎呀，
2: 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2: 对，所以跟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2: 从小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着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2: 对，
1: 家里条件也不错是吧？
2: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给你买、啊、
2: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这么苦的条件下，我也并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3: 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屁股后，让他背着我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在他左膀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1: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2: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怎么可能呢？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3: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3、4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呢子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

0: 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半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也是蓬起来的，料子也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怕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1: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伴，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2: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着一定要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
1: 嗯，
2: 当时我家里，我爸跟我走上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0: 我村里的一个大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跟那边他没有说话，他过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不能听到我心跳在咚咚咚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2: 就这一句话就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对，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儿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因为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儿，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有孩子在哭，我顺着哭声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呀、胳膊、脚都被那玉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道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3: 玩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0: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独一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2: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当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没坏没坏呀，咋没打坏呀、也没有责怪我。
1: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2: 对，
1: 对吧。
2: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0: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得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砸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他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从办公室出来，我一直在门口站。

0: 看的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呀，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的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坏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1: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但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又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涯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你爸做手术了，现在在
2: 你爸做手术了，
1: 对，在医院急需等着用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得，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就是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后来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2: 哎呦，出车祸了！
1: 刚做完脾在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2: 爸爸也是担心你这个心神不宁，是吧？
1: 对。
2: 但是没跟你说。
1: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以致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就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0: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啊。
1: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2: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1: 对，
2: 情更真了。
1: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学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因为销售它属于你要努力干，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2: 哎呦，三倍了。
1: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2: 哎呀，
1: 我只留下来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着，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就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人家欠下来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只有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能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我24岁，正好的年纪。
2: 对，
1: 我想着终于能有我自己这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他们的世界。
2: 对，
1: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2: 成家了多好啊，为人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1: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我的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您马上入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把我妈一直摁着我治。

我爸我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咱能治。是我爸其实。

0: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1: 亲近的人，对，
0: 我当时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身体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三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说，那个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1: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0: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找我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这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1: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虽然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0: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1: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0: 对，
1: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0: 他们不是我的根。
1: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在那，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0: 实话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1: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0: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1: 你会认他们吗？
0: 我觉得人的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声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啊，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做不到。
1: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0: 我来了。
1: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0: 嗯，可以。
1: 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2: 嗯，是。
1: 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1: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真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他能

0: 爸爸妈妈他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2: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

0: 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1: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你丢失的蓝色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0: 天元，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爸爸妈妈是真的爱我，我这条命都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他们，我也没有今天。

0: 阿姨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 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远，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是这样，不要是这样。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叔叔，你起来，你起来。 阿姨，请不要离开我们！你帮我，请我说。我们转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 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

0: 线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真源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2: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3: 我们不会放弃，天然，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4: 能，
3: 加油！
5: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录入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1: 王少军，主任医师，
0: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0: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

0: 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2: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2: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

0: 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1: 对，真假的？
2: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哦。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0: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2: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5: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0: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5: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6: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0: 说实话，肠胃毕竟我去

0: 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1: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2: 没关系。
0: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1: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1: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津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3: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4: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5: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6: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1: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6: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1: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6: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0: 冒了，
6: 刚刚是8分。
1: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6: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

0: 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

0: 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 一和 B 二。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鲁山山行全诗以山行见闻为脉络，绘层峦起伏，幽静独行，写双林露隐，云外鸡鸣，意境清幽，动静相生，既写出鲁山天然野趣，又寄托了诗人闲诗淡泊的情怀。
1: 秋山诗意图这幅作品表达了对山野自然的无限向往，以及身处山林间闲适恬淡悠然自得的心境。

大家好，我是孙长明，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梅尧臣的《庐山山行》。这首诗写诗人深山独行，一路所见既有千山高复低的苍茫开阔，又有林空路隐息的清幽静谧，更有云外一声鸡的淡远空灵。我以行楷为主，兼容悲意，用笔清劲沉稳，朴拙厚重，既不失行书的灵动，又兼具碑刻的苍古之气，与诗中山野苍茫、清幽淡远的意境相得益彰。

我们经常在书写书法作品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结构的重复性，比如左右结构的突然出现连着好几个，这种情况有时会把它们左右之间拉紧，比如这个野字，野字就拉紧了，情字呢左右结构就拉开了。切字这个竖心旁高于右半边，而情字呢低于右侧这个青部，所以这在书写的时候经常性的会出现，怎么把它变化开来，怎么让它产生不同的情趣，是我经常在追求的。

高字这个下方做口，但是呢我直接用了一个三角的一个动作啊，这种书法形式呢大家上专文里边看是比较多见的。我在写行楷书的时候也经常取法专文瓦陶一些个造型模式。

在用笔方面，主要以篆篆笔意来取法的，结合一些木质碑文一些个结构，融合成自己的一套文字的结构形态，再加以改良，形成了自己的暂时性的这种面目。

竖字儿，我把这个木字旁放在上面，让下边呈现上下结构，避免了右侧这个独字儿的偏大偏粗的这种现象。这就是相互的之间的这种互判关系。所以你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就会要想到上面是什么样的，下面字儿是什么样的，左面和右面每个字的大小啊、粗细啊、结构啊，都要想到。这个西字呢，我让左半边的三点水写得很粗，对比右侧的这个部分，让它更加的对比明显一些，让它更强烈一些。

这幅行楷为主的书法作品，这里边呢，楷书的意味少了一些，行书的意味多了一些，看着还是字字独立的，追求那种恬静的自然的一种状态。从整体章法来看，从一开始的字字独立到对齐，然后再到最后一组打破了对齐的这种章法，就说明在创作这张字的时候，就有意识地在改变，在打破原有的章法特征，更加追求那种自然、自由、活泼，追求这些趣味性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这幅字也迎合了那种山峦丛障、虚实相生的意境。

大家好，我是向泽邦。今天根据梅尧臣诗意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秋山诗意图》。这幅作品展现了千山叠翠、幽静婉圆、云柔山巅的清旷景致，表达了对山野自然的无限向往，以及身处山林间闲适恬淡、悠然自得的心境，也寄托着远离尘嚣、回归本真的淡泊情怀。这个山水画，第一用线条勾勒山石树木的轮廓，那么这线条的用墨水分不要多，太多了控制不住这个形状，太少了呢笔走不动，不多不少就刚刚好。石头用笔勾轮廓的时候，这个线条要用书画的这个形式来如笔，以书如画，那就是说呢，要让它有起伏、有提按、有大有小、有浓有淡，这样画出来的线条呢，它有变化，才灵动。线条的粗细，总的来说呢，近处的山线条勾粗一点、重一点；稍微远一点的山呢，墨色呢就淡一点，线条呢小一点。勾线这个环节，这个笔要灵动，不能画得很呆板，做线条不能呆板。

所以皴草的时候呢，尽量用干笔，不要用湿笔，笔头上水多了，皴草不出那个效果。皴草时的用笔不能拖泥带水，皴草出来的纹理不能乱。皴草完一遍之后要给它干，干了之后呢，才能用皴草第二片。如果是第一片

现在墨水还没有干，你在上面又去抻擦，它会破坏第一遍抻擦那个效果。先把这些树的位置、大概的位置先给它摆出来，然后根据需要，后面还可以调整，还可以增加一棵树、两棵树都没有问题的。

把远处的山可以边勾线边村边草都可以，先把山的大个的轮廓和它的阴阳关系先画出来，后面再调整，不是说画一片就过了。远处的这个山的这个墨色呢，它跟近处的比呢要浅一点，要让它有区别，远近之分。这样的话呢，它才有空间感，有远和近的这个距离感。

秋山示意图，整个的画面分为前景、中景、远景三个层次。近处的山冷色为主，远处的山有暖色的为主，这样的上下它有对比，有了对比呢它有趣味。这墨色上来说，近处的山包括沟里的线条层差的墨色，它比远处的山呢都要深得重，这样呢更好的区别远景和近景，这样一种空间的距离。然后这个画的下面画的有两只小梅花鹿，这个呢就表现了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山里边啊，这种自然的情调，它就是有动还有静嘛。山树这是静止不动的，那么这个梅花鹿这是动的东西啊，它就是受花了。画面呢它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在画面它在有灵气，它是生动。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

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二零。

0: 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八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五行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

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企盼。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竟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

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程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学习北师大版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生活中的大树》第七课时有多厚。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一，经历借助直观模型，从日常生活中抽象出树的过程，理解大树的实际意义，学会运用大树进行表达和交流，描述一些生活现象，感受大树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第二，借助直观模型学习树，读写万以内的树。认识万以内的树的数位，理解各数位上的数字表示的意义，会比较树的大小，逐步发展位置概念。三，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估计，初步体会估计在生活中的作用，逐步积累，并在实践中发展树感。同学们，在上课之前，

0: 请大家准备好以下学句。数学书、课堂练习本及学习用具，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桌面，保持坐姿端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学习吧。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都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书，每一本书都是由一张张薄薄的纸装订而成的。那一张纸的厚度特别薄，我们用手摸一摸，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当许许多多张纸堆叠在一起时，就会变成厚厚的一本书，甚至一摞书。今天老师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屏幕上的情境图，看看你能从中发现哪些有用的数学信息。
1: 陶器家有一套大百科全书，共四本，总页数将近5600页。妈妈估算这套书大约由2800张纸组成。
0: 你准确地找到了题目中的5600页以及由2800张纸这几个关键的数学信息。那你能根据这些信息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吗？有同学说，2800张纸有多厚呢？是呀，2800张纸有多厚？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研究这个有趣的数学问题，有多厚？有同学说，这还不简单，我直接找来2800张纸，用尺子量一量它的厚度不就行了？可是同学们，我们的身边并没有这2800张纸，也没有陶器家的那套大百科全书。那么没有现成的纸张，我们就不能知道它的厚度了吗？请同学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和你的小伙伴讨论讨论，看看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路。2800张纸有多厚呢？让我们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1: 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先找一本数学书，数一数有多少张纸。语文书、英语书也行，看书有多少页，再看多少本书是2800张纸，就能解决。
0: 你们特别会思考，懂得从身边的物品找突破口，老师为你们点赞。那我们应该具体怎样做才知道2800张纸有多厚呢？和你的同伴讨论一下，一会儿我们一起交流交流。好，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第一个小组同学的想法吧。
2: 我们小组集合了我们书包里的很多书，分别记录了每本书的页数，把总页数加在一起，再把书摞成一摞，看看能不能凑够5600页。
3: 我有小建议，这样要凑够5600页太多了。你们可以测量5本或者10本书的厚度，再看看这摞书有多少页，再看看这个数和5600的关系，再进行推算。
0: 你特别会思考，能给同学提出建议，减少他的工作量，提高效率。的确是这样，我们可以先找一部分书，看一看有多少页。比如，先用书的页数做加法，先凑到500页，用500页做一个标准，看看有多厚，再推算5600页有多厚。还有小组有不同的想法吗？让我们来听一听第二小组的同学是怎样想的吧。
4: 我们小组找到数学书的最后一页，看看上面的页码是第一

0: 百页，一张纸有正面和反面，正面是一个页码，反面又是一个页码，所以一张纸包含正反两个页码，纸张的数量就等于总页数除以二。比如一本100页的数学书，纸张数就是100除以2，等于50张。
1: 说得真清楚。现在我们知道了一本100页的书有50张纸，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2: 一本书是50张纸，10本数学书呢？10个50就是500张纸，那我们要凑够2800张纸，就可以继续推算，开始几本书。
1: 是呀，2800张纸是由几本数学书组成的呢？让我们一起数一数吧。看，一本书有50张纸，那10本书约500张纸。我们继续推算，50本书是5个500张，也就是2500张。6本书是6个50张，也就是300张。我们把这两部分纸张合起来，就是56本书，也就是2800张纸啦。看。他们小组呀，集合了56本数学书，摞在一起是这么高。他们用尺子量了量，发现2800张纸大约厚35厘米。有的同学想说，老师，我们小组没有集齐56本书，我们没有那么多本书，那该怎么办呢？让我们听一听同学们是怎么解决的吧。
2: 可以测量一本书厚度是6毫米，再乘以56，就是56本书的厚度。
1: 你真有办法，我们可以测量一本书的厚度，再做乘法。那么，在测量一本书的厚度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我们要将尺子零刻度线对准书的底部，读取书顶部对应的刻度值。
1: 是呀，在测量时，我们一定要注意测量的方法。一本书6毫米，那么50本书就是6×50，等于300毫米。6本书6×6等于36毫米。把它们合在一起，就是56本书的厚度，300+36等于336毫米。这样我们就量出了书的厚度。
3: 我们小组有不同想法，我们也用数学书测量。我们是这样想的：一本书100页，百科全书有5600页，正好是56本数学书的厚度。这样推算数学书数量更好算。
1: 他们用不同的方法也推算出了56本书是2800张纸。
4: 我们小组也有补充，一本书厚度不到1厘米，不好测量。我们可以测8本书的厚度是5厘米，乘法口诀7×8=56，那7个8本书就是7×5厘米，就是35厘米。所以我们估计百科全书的厚度是35厘米。
1: 以上几位同学都用数学书进行了估计。在估计的过程中，同样是用数学书，每个同学的思考的方法和角度略有不同，但是都得出了最后的结果。老师为你们点赞。那除了用数学书，我们还能用身边的其他物品来帮忙吗？暂停一下，想一想吧。同学们有想法了吗？让我们一起听一听。
0: 我有办法，也可以借助练习本估一估。
1: 练习本能帮助我们进行估计吗？和你的同伴讨论讨论，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一本练习本有28张纸。
2: 如果一本

0: 本练习本是28张纸，那么100本练习本也就是2800张纸，我们可以量出一本练习本的厚度，再推算100本的厚度。
1: 可是一本练习本太薄了，不好测量，怎么办呢？
2: 我们可以测量10本练习本的厚度，再看10个10本，就是100本的厚度。
3: 你们真有方法，不仅能想到怎样用练习本测量，还能考虑到测量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的确，一本练习本太薄了，不好测量。我们可以测量10本的厚度，那10个10本就是100本，也就是2800张纸的厚度啦。
4: 通过测量，我们发现10本练习本的厚度是3厘米，那10个3厘米就是30厘米，所以2800张纸的厚度是30厘米。
0: 我们组有新想法，练习本太薄了，但是字典厚呀，一本新华字典700页，那5600页就看5600里可以减去几个700，经过计算，8个700是5600，所以我们测量一本字典是4厘米，得到8本字典的厚度是32厘米。
3: 同学们，你们太会学习了，能从其他同学的想法中产生新的想法解决问题，老师为你们点赞。刚刚我们通过数学书、练习本以及字典这些不同的工具，都估计出了2800张纸有多厚。那通过刚才的学习，你有什么发现吗？
4: 不管是用数学书还是用练习本、字典，我们都没有直接去测量2800张纸，而是先找了一部分纸，比如一本数学书、8本数学书、10本练习本、1本字典，先测量出这一部分纸的厚度，再推算出整体2800张纸的厚度。
3: 是呀，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用部分估整体。有同学发现，同样是估计2800张纸的厚度，怎么用数学书、练习本、字典估计的计算结果不一样呢？有同学说，可能是因为在测量过程中存在一些误差。同样是测量数学书，各个小组测量的结果不同，最后推算的可能就不同。还有的同学说呀，数学书的纸张比练习本要厚。是的，不同的材料选择可能会影响最后的估计结果，但只要我们的方法正确、科学合理，那我们估计的结果就是有效的。同学们，通过以上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收获。
0: 我们学会了用部分估整体，遇到没法直接测量的大数量，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5: 我们知道了估算的结果不是唯一的，选择了纸张不同，结果可能会有变化。
2: 我们还学会了和小伙伴们合作，一起讨论，一起解决问题，这也是很重要的本领。
3: 你们都很有收获，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数学。同学们可以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生活，发现问题，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那在我们的生活中，你还能想到哪些运用部分估整体这样的例子吗？
4: 我们可以用一层楼的高度推算整栋楼的高度，先量出一层楼有多高，再乘以楼层数，就能知道整栋楼的高度了。
3: 你真会思考，结合了我们的实际生活，发现了问题。我们继续看。

0: 可以用10元钱能买的物品数量推算100元钱能买多少，先数10元买的个数，再乘以10，就是100元买的个数了。
1: 这位同学想到了购物的场景，特别了不起。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2: 我们还可以估计一片森林的树木数量，先统计一小块区域的树木数量有多少棵，再根据这片区域的大小和森林的总面积，推算出整片森林的树木数量。
1: 他考虑到了更大范围的问题。那屏幕前的你想到了哪些关于这样的例子呢？也可以想一想，说一说。同学们，我们这节课通过学习知道了怎样用部分估整体。那么下面就请大家运用我们所学的锦囊妙计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节约1500张纸就能拯救一棵树，那1500张纸有多厚呢？暂停一下，试一试吧。同学们，有想法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我们可以用今天学习的方法解决。数学书一本书100页，那1500张纸就是15本数学书的厚度啦。
4: 我质疑，单位要统一才行。一本数学书100页是50张纸，不是100张纸。10本书是500张纸，那30本数学书才是1500张纸。一本数学书6毫米，30本书就是180毫米，18厘米。
1: 你特别会发现，也特别会提醒。的确，我们在计算时要考虑清楚一张纸和一页纸的区别。
5: 我还有不同的方法。我找到一本300页的书，那它大约就是150张纸组成的。测量了它的厚度是2厘米，那10本这样的书也就是20厘米，这样计算更简便。
1: 你找到了合适的物品进行估计，非常有方法。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思考题，请你估一估有多少颗糖豆，试一试吧。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我把第一袋50颗当作标准，看第二袋糖豆的高度差不多是第一袋的2倍，所以我觉得第二袋大约有100颗，50×2=100，我再用第二袋100颗当标准。
7: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清明学。

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
1: 滚，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2: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
2: 三，
0: 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3: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徒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张子薇，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节课我们要走进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学习。在本单元，我们会走进想象的世界，读课文悟方法，学构思巧立意，落笔创作互评完善，在阅读中感受想象的神奇，还会发挥想象写故事，体会大胆想象的乐趣。上节课我们和胡萝卜先生一起开启了一段奇妙有趣的故事，这节课就让我们共同走进本单元的第二篇课文，我变成了一棵树。请大家打开语文书61页，让我们齐读课题，我变成了一棵树。读完课题以后，同学们有没有产生哪些疑问呢？
1: 我为什么想变成一棵树？
2: 我怎么能变成一棵树呢？
3: 我变成一棵树后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0: 同学们真是会思考，善提问。不过，想要解决这几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先读通课文，掌握生字。请大家先为课文标好自然段，标完以后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遇到不好读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现在就请你开始吧。相信你一定读得很认真，不过这篇课文自然段有点多，一共有23个自然段，请你检查一下自己标对了吗？标好以后，让我们一起看一看本节课需要会认读的字词吧。请大家借助拼音，自己先来读一读这些词语。读的时候要注意，嗓、痒、灵这几个字都是后鼻音，千万不要读错。现在就请你读一读吧。相信你在拼音的指导下一定读得很准确，但现在去掉拼音，你还认识这些字词吗？请一位同学当小老师，为大家读一读这些词语。如果你觉得他读准确了，就请你跟着一起读一读吧。现在就请你开始吧。
1: 嗓子，鳄鱼，震动，香肠，啃食，菱形，陈醋，馋猫，痒痒的，椭圆形，叮铃叮铃。
0: 相信你一定和小老师一样，能把这些词读得既清楚又准确。不过这么多的生字，我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记住它们呢？请几位同学为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好方法吧。
2: 我在生活中常常用到肠和醋这两个字，比如香肠、糖醋排骨，久而久之我就记住它们了。
3: 我在读第9自然段，震得树上的鸟窝都一动一动的，发出叮铃叮铃的声音。这一句时，想象着鸟窝的震动和发出的声音，记住了震和铃两个字。
0: 你们能运用之前学过的方法进行实际，学以致用，效率很高。不过除了想象画面，结合生活实际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好方法能帮助记忆呢。请你认真观察，说说你发现了什么。
4: 我发现有些字是形声字，比如嗓和啃，它们的形旁都是口，提示这两个字的字义都和嘴有关，但它们的声旁一个是桑，一个是啃，所以读音不一样。再比如说痒，它的声旁是阳，提示读音，它的形旁则表示字义与身体不适有关。
0: 张老师真为你的发现而感到高兴。看来形声字的构字规律也是一个帮助我们记忆的好方法呢。掌握了这么多的方法，实际了这么多的生字，相信你一定能把课文中的长句子读得既准确又流畅。请两位同学为大家读一读这几个句子，如果你觉得它读准确了，就请你跟着一起读一读吧。
5: 我心里想着，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低头一看，发现许多小树枝正从我身上冒出来。傍晚的时候，妈妈背着一个大包过来了，我的心通通地跳着，震得树上的鸟窝都一动一动的，发出叮铃叮铃的声音。
0: 相信你一定和这两位同学一样，读得十分准确。掌握了需要认读的生字，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需要会写的生字吧。

0: 仔细观察这些易错的字，你有什么发现吗？
1: 这些字都是上下结构，而且上短下长，上窄下宽。比如容这个字，上半部分宝盖头不能太宽，下半部分骨的撇捺向两边伸展，托住上面的部分，盖住下面的口。
0: 你真会观察。

0: 清楚，再来看看这些字，相信你一定已经发现了，这些字都是左右结构，写的时候要注意左收右放，整理均匀，特别是凡这个字，左半边火的最后一笔捺要变成点，右半边叶的长撇要穿插到火的下方，这样才能把这个字写得既正确又美观。而麻这个字是半包围结构，写的时候要注意内外比例，里面的林要写得稍微大一些。现在就请你拿出纸和笔，把这些字正确工整地在纸上写一遍吧。相信你一定认认真真地把这些字写在纸上，记在心里了。现在生字朋友们要回到课文中去了。同学们，此时的你一定能更好地回答同学们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我为什么想变成一棵树？我怎么能变成一棵树呢？我变成一棵树后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请你默读课文，在文章中找一找答案吧。谁想和大家分享你的答案？
1: 我因为不想回家吃饭而希望自己变成一棵树。
2: 我变成一棵树以后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比如我变得树上长出了鸟窝，妈妈还住进了鸟窝。
3: 我还想补充，妈妈住进鸟窝后还给小动物们分了好吃的，我馋得直流口水。最后妈妈知道了我变成树的秘密。
0: 你们读得认真，找得细致，其实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能够帮助我们梳理故事的主要情节了。同学们，请你们也像这样，围绕着这几个问题，按照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说说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吧。谁想先和大家进行分享？
4: 我因为不想回家吃饭而希望自己变成一棵树，愿望实现了，我真的变成了一棵树。我变的树上长出了鸟窝，妈妈还住进了鸟窝，给小动物们分了好吃的，我馋得直流口水，这也让妈妈知道了我变成树的秘密。
0: 你概括的真全面，了解了故事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深入品读课文，感受课文中新奇有趣的想象吧。请大家默读课文一到八自然段，画出你觉得新奇有趣的句子，再和同学们进行交流。现在就请你动笔画一画吧。谁想先和大家进行分享？
5: 请大家和我看第四自然段。我真希望变成一棵树，这样就没人在你玩的时候叫你吃饭了。我心里想着，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低头一看，发现许多小树枝正从我身上冒出来。我觉得这两句话太有趣了，英英因为不想回家吃饭而想要变成树，她的愿望居然成真了，而且她还说小树枝往外冒的时候身上痒痒的，我好像真的看见它变成树的过程了。
0: 张老师在读课文的时候也觉得这一段的想象特别有意思。作者不仅写出了英英想变成什么事物，还写出了她变成这个事物的原因。同学们，你们有过类似的想要变成一种事物的想法吗？
6: 我有过类似的想法，每当妈妈让我放下玩具去洗澡的时候，我都想变成汽车模型，这样就可以和我的玩具朋友们继续玩了。
7: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每次爸爸带我去上学时，我都想变成一只小鸟，直接飞到学校去，这样我就能省下时间再睡一会儿懒觉了。
0: 你们的想象真有趣， 看来你们和英英之间

0: 还产生了共鸣呢。这也说明作者的想象并非天马行空，而是基于现实生活和内心想法，让微小的愿望成了真。不过作者可不单单只写出了这些，他还想象出了莺莺在变成树的时候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了哪些感受。同学们，请你们像作者一样抓住事物的特点，想一想你在变成另一种事物的时候身体会发生怎样的感受呢？
1: 如果我真的变成汽车模型，那么我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头晕目眩，因为我在变小，而身边的一切都在变大。
2: 我变成小鸟时，身体会越来越轻，身上也会因为长出羽毛而痒痒的。不过我没办法挠痒痒了，因为我的胳膊变成了翅膀。
0: 是啊，像这样，先说说自己想变成什么事物和变化的原因，再围绕着事物的特点，想一想变化时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们就掌握了变身的能力。现在就请你带着这个发现，和张老师共同配合，一起读一读课文的1到4自然段吧。张老师来读一读妈妈的话，你来读一读莺莺的想法，让我们共同体验课文中奇妙有趣的想象吧。莺莺吃饭了。
1: 我在树下玩得好好的，一点都不想吃饭。
0: 莺莺吃饭了，妈妈的嗓门又大了许多。
2: 我真希望变成一棵树，这样就没人在你玩的时候叫你吃饭了。我心里想着，就觉得身上痒痒的，低头一看，发现许多小树枝正从我身上冒出来。呀，我真的变成了一棵树。
0: 听了你们的朗读，张老师的脑海中仿佛也浮现出了莺莺变成树的过程了。还有谁想继续分享？
1: 大家和我看第6自然段，我觉得这一段想象很神奇，因为我只见过树枝搭的像碗一样的鸟窝，从没想过鸟窝还可以有这么多形状。
0: 是啊，我变的树上长满了各种形状的鸟窝，三角形的，正方形的，还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菱形的。你们看，这一句后面还有一个省略号呢，这说明还有很多形状的鸟窝正等待着你的想象。谁愿意说说在你的脑海中还有哪些形状的鸟窝呢？
1: 我觉得还会有6边形的鸟窝、爱心形的鸟窝和星星形状的鸟窝。
0: 你的想象真有趣。我想你之所以能说出这么多种形状的鸟窝，是因为你在生活中接触过这些形状。这也说明想象可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有依据地展开联想。这棵神奇的树上不仅有各种形状的鸟窝，而且风一吹，鸟窝们还会跳舞呢。鸟窝跳起舞又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请你一边听张老师的朗读，一边结合着语文书上的插图想象一下吧。当然你也可以伸出手比作你最喜欢的那个鸟窝，做一做鸟窝跳舞的动作。我变的树上长满了各种形状的鸟窝，三角形的，正方形的，还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菱形的。风一吹，它们就在枝头跳起了舞。相信你想象的画面一定特别有意思。谁还想继续和大家分享你画的句子？
2: 我画了第7自然段，我觉得这一段的想象很好玩，因为课文说各种不同的动物都能住到鸟窝里，甚至连生活在水里的体型很大的鳄鱼也能进去呢。我想这些鸟窝一定有能够自动变大或者变小的功能，太有意思了。

0: 是啊，鸟窝本来是小鸟的家，但现在别说是小动物们了，就连我们人类都可以住进去呢。不过，我们要怎么住进来呢？
1: 请大家和我看第八自然段。你怎么住进来？别担心，我会弯下腰，让鸟窝离你很近很近。你只需轻轻一跳，或者轻轻一爬，就像平时上你的小床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像小白兔、小狐狸这样灵巧的小动物可以跳进鸟窝中，而小鳄鱼这样的动物就可以爬进去了。就连我自己也可以跳到鸟窝里。
0: 你的想象真有趣，同学们，你又会怎样进入这个神奇的鸟窝呢？能不能请你像刚才的同学一样，想象一下，请大家一边听张老师朗读，一边实际做一做进入鸟窝的动作，感受一下想象的神奇吧。你怎么住进来？别担心，我会弯下腰，让鸟窝离你很近很近。你只需轻轻一跳，或者轻轻一爬，就像平时上你的小床那么容易。相信你做出的动作一定特别有意思。不过，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地进入鸟窝，还离不开莺莺的体贴。已经变成大树的莺莺，依旧有人的特征，能够弯下腰来迎接我们，这才让我们进入鸟窝的过程无比顺利。作者也是这样，把树当作人来写，想象出了这个奇妙有趣的故事。也通过刚才我们所学的一系列方法，让静止的想象活了起来，变得栩栩如生。回顾这节课，我们的收获可真不少，不仅和莺莺共同经历了变成树之后一连串奇妙有趣的故事，还掌握了不少生字，品读了课文一到八自然段，感受到作者神奇有趣的想象。下节课我们会继续学习本篇课文，大家也可以继续预习。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呼气，吸气，呼气。

好清晰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展示一下双摇跳，谁来？好，小易。
1: 这是双摇跳，
2: 哇，
1: 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1: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0: 还有编花跳，来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1: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0: 对，
1: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0: 对，非常棒。还有吗？谁想展示一下？
1: 你们的独门秘技。

0: 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两个人的。
2: 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车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
1: 哦，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
0: 对。
1: 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我们俩可以再来一次。嗯。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停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

0: 己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五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四个八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1: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抬头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也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油绳，不加油绳。好，预备，弓步跳，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踩准节奏，三二三四五六，非常棒，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五六七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注意节奏，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非常棒。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今天的学习中，我将带领大家走进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整数除法一。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我们需要借助计数器理解数式中两位数、三位数除以一位数除法数式每一步的意义，并用除法来解决实际问题。在单元整体的视角下，我们制定了迁移、理解、知能、情感四个单元整体学习目标，以及这样的三个学习思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家庭阅读试一试。今天我们还要用到学具、计数器和练习本，请你准备好。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你们喜欢读书吗？你知道吗？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提醒自己要多读书，读好书，让阅读陪伴我们成长。很多同学的家里都有家庭阅读的好习惯，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读书，分享知识。看图上的一家四口，他们也在进行他们的家庭阅读周活动。结合这幅图，你能找到哪些数学信息吗？
1: 爸爸正在看着一本长篇小说，这本小说有432页，

0: 划三周读完。
1: 哥哥正在看他喜欢的故事书，这本故事书有72页，他计划3天读完。
2: 你们找到的数学信息都很准确，你能根据这些信息提出用什么除法解决的数学问题吗？
3: 我根据哥哥计划3天读完72页的故事书，我想解决哥哥平均每天要读多少页。
0: 我根据爸爸计划3周读完432页的小说，我想解决的问题是爸爸平均每周要读多少页。
2: 你们提出的数学问题都很有价值，有时候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那我们就先来解决齐思同学提出的数学问题，哥哥平均每天要读多少页？哥哥的故事书有72页，计划3天读完。请你看到学习单一，用你喜欢的方式来解决哥哥平均每天要读多少页。可以写一写，算一算。算式要写正确，过程要有道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新的想法，都可以随时记录下来。一会儿我们根据你的研究过程进行交流，开始吧。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列出了72除以3这个算式，相信大家都想到了好方法，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们来看看同学们都用到了哪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能看懂这3种方法吗？
0: 我看懂了第一种方法，72页要3天看完，平均每天要读多少页，其实就是把72平均分成3份，看每一份是多少。这位同学借助我们上节课学的用表格来记录平均分的过程，他第一次分的时候每天看10页，看完了30页，还剩下72减30等于42页。第二次分也是每天看10页，又看了30页，还剩42减30等于12页。第三次将12页平均分成3份，每天看4页，正好看完，所以每天要读10加10加4等于24页，72除以3等于24页。
1: 我看懂了第二种方法，因为3个20是60，所以每天看20页，3天就看完了60页，还剩下72减60等于12页，再根据乘法口诀3、4、12，那每天再看4页，3天正好看完，每天看了20加4等于24页，所以哥哥每天要读24页书。
3: 我看懂了第三种方法，这位同学用除法竖式来表示平均分的过程，把72页书平均分成3天读，结合前一种方法，20乘3等于60，每份是20。我发现每天看20页，3天先看了60页，十位上商2，还剩72减60等于12页，4乘3等于12，每份是4，每天再看4页，3天看完12页，正好看完。第二次在个位上商4，所以商是24，每天看24页。
2: 72页书计划3天读完，哥哥平均每天要读24页书。大家的方法可真丰富啊，有的人用表格，有的人列横式，还有的人用刚刚学过的竖式来解决，解决问题的形式都不太一样。那请你仔细地观察这3种方法，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
0: 这3种方法都是先分完了60，然后再分剩下的12，结果等于24。
2: 说得太棒了，你们不仅算是算正确了，而且能把计算的道理讲清楚，真厉害。通过刚才的研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新的问题或想法吗？
0: 老师，上节课十位上的数刚好能分完，今天十位上的七除以三有余数，分起来有点困难，七十除以三不能正好分完，不太好分。
2: 七十除以三不能正好分完，和我们上节课所研究的八十七除以二这个问题不太一样。八十除以二是能正好分完的。这位同学的想法值得我们思考。当十位有剩余时，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七十除以三最多能分去多少呢？别着急，老师给大家带来了计数器这个学习小伙伴，现在就让我们在计数器上把刚才平均分的过程表示出来，借助计数器看看平均分的过程和结果，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七十二除以三，七十二在计数器上，十位拨七颗，各位拨两颗。先看计数器的十位，十位有七颗珠子，把七颗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两颗，一共分掉了六颗，还剩下一颗，这一颗在十位上，表示一个十，直接分不行，可以把这一个十换成十个一，和原来个位上的两个一合起来变成十二个一，把十二个一平均分成三份，每份是四个一。最后分得的结果，计数器上十位有两颗，个位有四颗，每一份一共有二十四颗，所以七十二除以三等于二十四。其实我们的数式每一步都是和计数器上平均分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你能借助计数器平均分的过程说一说数式每一步的意思吗？
3: 七个十除以三等于两个十，还剩余一个十，十位上七除以三等于二余一，二写在商的十位上表示二十，这里的六表示六个十，与十位对齐，表示分掉六个十，七减六等于一，余下的一个十和二合成十二个一，把一个十和两个一合起来当作十二个一，平均分成三份，十二除以三等于四，商四写在个位上，这里表示分掉十二个一，没有剩余了。最后计数器上的数和除法数式上商的结果是对应的。
2: 是的，其实我们的除法数式还可以写成这样，请你仔细观察，这个除法数式和我们以前所学习的除法数式有什么不同呢？没错，七的下面写的是六，而没有写六十，这是简化后的除法数式，每一步都是对计数单位个数平均分，而不是总数平均分，只需要计算二乘三等于六，表示六个十，这样是不是简单多了？刚才我们已经解决了哥哥每天要读多少页书，现在让我们迎接更有挑战性的问题。爸爸的长篇小说有432页，计划3周读完，请你看到学习单二，用你喜欢的方式解决爸爸平均每周要读多少页，可以尝试用数式算一算，开动你的脑筋想一想，并用计数器来说一说你的想法吧。现在开始吧。

0: 总页数是432页，计划3周读完。求平均每周读多少页，其实就是把432平均分成3份，求每一份是多少，列出的除法数算式应该是432除以3。借助计数器，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把400平均分成3份，每份一个百，剩余一个百，百位上的4除以3等于1余1，在上的百位上写一，代表一个百，百位上的1到10位变成10个10，百位推1当10，与10位的3合起来就是13个10。13个10平均分成3份，每份是4个10余1个10，13除以3等于4余1。在商的10位上写4，表示4个10，3乘4等于12。10位退1当10，和各位的2合起来是12个1。12个1平均分成3份，每份是4个1，也就是12除以3等于4。在商的各位写4。全部分完，最后余零，所以432除以3等于144页。
0: 通过刚刚的努力，我们解决了72除以3以及432除以3这两个问题。回想一下刚刚用数式计算的过程，你有什么发现或是问题吗？
2: 我发现我们在用除法数式计算时，都是从高位开始算起的。我们为什么要从高位算起，而不是从低位算起呢？
0: 是啊，我们以前所学的加法、减法或是乘法数式，都是从个位开始算起的。今天所学的除法数式是从高位开始算起的。这是为什么呢？从个位算起行不行呢？接下来请同学们尝试算一算这几个算式，分别从高位和个位开始算起，看看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我们先来看一下28除以2，先从10位开始算起，再从个位开始算起。好像先从10位或者先算个位都可以，没有什么区别，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两个，56除以4，先从高位算起，再尝试从个位算起。你有什么感觉呢？
2: 我发现56除以4这个算式从个位算起会很麻烦，因为个位6除以4有余数，又要回头去考虑10位，而从高位算起每一步都很清晰。
0: 说的真有道理，除法数式从高位算起可以更方便地处理每一位除剩的余数，使计算的过程更加的简单准确。数学上规定除法数式从高位算起，这背后是数学家们的智慧的结晶。
1: 通过前两个算式，我发现还是从高位算起更方便，从个位算起太麻烦了，所以542除以2，我是从高位开始算的，结果是271。
0: 相信刚刚同学们对2位数、3位数除以1位数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向阳小学也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倡导读书，他们先购入了一批图书，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分发图书时又遇到了什么困难。向阳小学新购入了685本图书，要把这些书平均分给5个班，平均每个班

0: 能分多少本图书呢？请同学们独立地用竖式计算685除以5。我们来看看同学是怎么算的。
1: 我是这样算的，先从百位开始分，600除以5伤100，1 5得5，还剩100，把剩下的100换成10个10，把10位的8个10合起来是18个10，18个10除以5伤3个10，3 5 15，还剩3个10，把剩下的3个10换成30个1，和各位的5个1合起来是35个1，35除以5伤7，5 7 35，正好分完，所以685除以5等于137。
0: 看来大家已经会用今天所学的3位数除以1位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能够学以致用，老师给你们点赞。小明在阅读科普书时看到了这样的两则信息，一只长颈鹿的身高是584厘米，一只小青蛙的身高只有4厘米。你能根据这些信息提出数学问题并解答吗？
2: 长颈鹿的身高是小青蛙的多少倍？
0: 多少倍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列式呢？没错，其实就是看584里有几个四。请同学们再次独立地用竖式计算584除以4，应该怎么计算呢？
2: 584除以4等于146。我是这样算的，500除以4伤100，1 4得4，还剩100，100换成10个10，和10位的8个10合起来是18个10，18个10除以4伤4个10，4 4 16，还剩2个10，2个10换成20个1，和各位的4个1合起来就是24个1，24除以4伤6，4 6 24，正好分完，所以长颈鹿的身高是小青蛙的146倍。
0: 通过刚才解决的两个问题，我们发现不管是分数还是求身高的倍数，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所学的2位数、3位数除以1位数的竖式来解决。愉快的课堂就要结束了，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们有什么收获或问题吗？

0: 赵振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北京市特级教师、高级教师，曾荣获教育部国家级优客，承担北京市海淀区规划科研课题，参与教育部深度学习课题研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赵振强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跨学科教学，主要通过六年级数学笔的认识这一课，来了解跨学科单元整体设计以及具体的实施。那设计的思路是，附小建校70周年，我们要推出文创产品。基于对附小理念的理解，高年级同学通过讨论、调研、统计等方式，与美术、科学、数学、语文、信息等学科进行融合，进行有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创作。那本主题活动以人为本，借助设计思维理念，确定主题学习的整体框架，分别从提出问题、制定方案、产品设计、产品制作、产品推广等历程开展实施。学生根据驱动性问题讨论归纳出3个子问题、3个子任务、9个活动环节具体实施。那我们来具体看一看。驱动性问题及核心素养是：第一，驱动性问题，如何设计并尝试制作出70周年校庆文创产品；第二，核心素养及概念，主要是基于各个学科它们相对应的核心概念，比如说模型意识、应用意识、创新意识、数据意识等等。

那基于这样的驱动性问题，我们拆解成三个子问题、三个子任务、九个活动实施。比如说问题一，什么是好的文创产品？那在这过程当中，学生要通过调研来了解附小的理念，明确什么是好的文创产品。那它对应的三个活动是搜集资料、受欢迎程度以及制定评价良规。那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将设计好的方案转化成产品，因为我们做跨学科要有项目的输出。那我们这节课重点方案转化产品是制作七色花，同样也对应着两个活动。问题三就是如何对产品进行宣传与推广，这是一个综合项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为了很好的教学评一致，每一个环节都相应的制定了评价良规。单元内容分析，第一个是数量关系的核心内容，我们以数学为主。那数量关系是数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课标中，数与代数的领域下，我们设立了数量关系主题，也就是以模型作为核心概念，统领各学习内容之间的关联。第二是模型意识的重要载体，比是两个数量倍数关系的表达或者度量，其本质在于解决物体不可度量属性的可比较性。比是一种表达不变量关系的模型，可以刻画某事物的某一属性。如果要对事物的优劣进行度量，可以去探寻影响优劣的关键要素，然后基于关键要素之比构建度量指标。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维习惯。第三就是关系链条的关键一环，比的认识是在经历了比较、除法的意义、倍的意义、分数的认识、百分数的意义的基础上开展的，那也是我们后续学习比例，包括中学我们要学习函数的重要基础。第四就是美术实用与美观相结合，那从舒适、美观和便利的角度，发现其不足之处，用手绘草图等形式呈现自己的改进想法。第五，科学有助于跨学科概念的形成，那通过对植物的茎的横切、纵切，寻找更多茎能运输水分的事实依据。第六就是语文表达能力的培养，在新课标里面，总目标中指出，学生要能根据需要，用书面语言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新课标在第三学段表达与交流中明确提出，学生要学写常见的应用文。单元要素分析，主要是从内涵、表现以及价值进行阐述。那我重点来说一说第四水平。那我们水平是借助北京教育学院刘林娜和刘家霞教授数学建模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划分成了五个水平、三个层级，同时还对应了相应的学生表现。这是单元的总体目标，不同的学科对应着不同的单元目标，同时也是去解决不同的任务，体现我们在解决任务过程当中的一个综合考量。同时呢，我们和学生共同制定了我们的评价良规，比如说新颖有创意的文创产品的评价良规。那什么是新颖？什么是有创意？我们通过知识运用、表达能力、创新表现和团队合作四个维度，同时还划分了三个层级。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评价良规里边有红颜色的字体，那这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在评价良规的制定过程当中不是一次成型的，黑色字体是我们之前已经商讨好的，在我们实施过程当中发现要调整，所以红色字体是我们相应的调整。

评价良规也是一个不断的完善的过程。还有就是合作学习评价良规引导，共同理解恰当行动合理组织，三个维度三个水平。这是我们的单元整体思路。那在这个单元整体设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有的是单元主题，也就是制作附小70年校庆文创产品。那具体到我们数学，它所体现的核心要素又是什么？也就是基于数量关系的比的认识的跨学科项目主题单元，同时有单元的具体观念，还有单元子任务。我们包括规划文创、制作文创和推广文创，同时有关键问题任务序列。我们看到学习内容，那中间我们体现的是笔的认识与化简和笔的应用，和我们数学联系非常紧密。那在数学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是模型进阶，也就是三个层级，将现实问题转化成直观模型，从直观模型抽象出笔，最后是应用笔解决新的问题。下面是我们的学科以及学习的课时规划。那有了完整的单元总体规划，我们就进行具体的实施。下面我们就走进数学，具体来看一看我们是如何实施的。笔的认识这节课对于学生来说已经有所了解，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和学生去回忆附小70周年校庆，我们作为6年级的毕业生要制作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第一，如何撰写设计制作方案，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可以求助老师。第二，如何解决制作工艺难，好的方案有了，转化成产品，这不是我们的长项，我们可以进行合作。第三，就是不易保存，确实是个现实问题，鲜花不易保存，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可以制作成干花。前三个解决了，看第四个，如何调制丰富多彩的颜色。哎，既然是七色花，它的颜色一定是绚烂多彩的，但是我们学校能提供给的颜色却很少，只有蓝色和黄色，那怎么办？其实同学们根据以往的经验是有想法的，经过同学们讨论，学生们得出来可以用蓝色和黄色进行混合，那混合的多与少就得到了不同的颜色。其实同学们还知道三原色，这也就是我们美术课中所学的知识在我们数学课当中得以应用。好了，既然有了这个想法，那我们就可以试一试。学习任务，用蓝色和黄色调出满意的颜色。有了学习任务，我们要给你们学习建议，以下5条建议。第一，组长负责分工，配置员、记录员等等，这种分工合作过程当中能让我们的任务完成得更圆满。第二是边调色边填写记录单，记录下操作的过程，这个很重要。我们记录的两者间的关系可能稍纵即逝，但是有这样一个记录单，能让学生清楚地记录出他们的关系。第三就是每组选出最满意的颜色展示在黑板上。第四，我们调配后要想一想如何表示出两种颜色的关系，这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确实要想表达两种颜色的关系有很多种方法，如何和我们今天笔的知识进行关联，也是我们课堂当中要抓住的一个观点。第五就是调配过程中你有什么发现或好奇的问题。其实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学知识，还要学会反思，那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是怎么想到的，那做完这件事情我后续还能再做什么，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课堂当中应该有意的去培养。那通过以上五条学习建议，让学生在实验过程当中边实验边思考，边交流边分享。学生经过自己实践，得到了不同的颜色，我们已经把颜色选好放到黑板上。看到这样的颜色，学生也很惊讶。那短短的时间，我们选择了几幅作品。作品在黑板上，最关键的是要让学生学会去观察。那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开始议论了，因为颜色不一样。对，让学生仔细观察。那么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要提出问题，要发现问题。比如说淘气可能提出来，这些颜色调制出来之后不是绿色就是蓝色，原因是什么？可以引发思考。那可能有些学生就要补充，在这里边蓝色的越少，可能颜色就越浅。交流。最后要做总结，我们调制的颜色就蓝色和黄色，也就是说蓝色越多，那应该绿的颜色就越深，如果黄色越多，那绿的颜色就浅。在这过程当中，让学生初步感受到，哦，两者的关系很重要，同学们也能发现。所以我们紧紧抓住了学生的这种好奇，那这只是初步的去观察，通过颜色和下面的数字。那既然有了这样的观察，或者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下面就进入了我们的核心环节，也就是抓住核心问题。既然配色和两种颜色有关系，那到底配出的颜色和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以这个核心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可以选择一个你们最满意的颜色，把蓝色和黄色的关系通过写一写、画一画、算一算等方式表示出来。同学们在读完要求之后，就要去思考，我到底用什么样的形式把两者间的关系表示出来，形式、内容、方法，给学生思考。我们看到表示出来这样的关系，让学生试着去解读。那学生交流讨论分享之后，淘气就要说了，我看懂了四号作品。四号作品是除法，除法对于学生来说并不陌生。那最关键呢，这个除法算式是什么意思？21除以7，也就是蓝色的21滴除以黄色的7滴等于3倍。那也就是通过除法算式找到了蓝色与黄色是3倍的关系。我想大部分同学应该都能很快地想到这种方法。那继续去追问，或者学生去交流，看懂了3号。因为3号也很简单，它是通过图的方式帮我们来描述表达了两者间的关系。但我们看这个图有些与众不同，明明是10滴和15滴，但是学生在画图的过程当中却画成了2段和3段。学生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追求简洁，把每5滴看成1份，所以黄色就有这样的2份。而蓝色呢，15滴，把每5滴看成1份，应该是3份。我们看图，黄色和蓝色的关系很清晰了，也就是黄色是蓝色的2/3，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蓝色是黄色的1.5倍。还有第一幅图和第5幅图是用分数来表示蓝色与黄色的关系。那学生读懂这4幅图来说，
对于他们一点都不难。

我们再仔细看，难在哪儿？第二幅图，第二幅作品有一个2:1，根据学生他的经验，应该能很容易得到这个2:1。但为什么是2:1？我们应该在课堂当中去抓住这个契机。那可能有同学就提问了，这个2:1是什么意思？

蓝色和黄色的关系，蓝色是两份，黄色是一份，所以是2:1，用这种形式来表示它们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内容，也就是比的认识。原始的比应该是10:5，那5毫升当成一份，10毫升当成两份，那就是两份比一份，所以写成了2:1。同学们是不是恍然大悟了？10:5可以写成2:1。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蕴含了后面的化简比。一起来看看其他几幅作品，请你试着也用比的形式记录下蓝色和黄色的关系，让学生去观察。同学们，你们观察，或者你们能不能读懂他们写的这些笔是否正确？同学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比如第一幅作品，2: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那2:1就表示的是黄色与蓝色的比是2:1，那它的原始比应该是10:5，经过你化简得到了2:1。那我们看，在这次写笔的过程当中，学生是不是很轻松的、很自然的就把原来的笔进行了化简？那这样的学习和我们常规的教学去比，写了笔再去化简，是不是有它的优势？我们看其他的3:1、1:2，让学生充分的去说、充分的去交流，分别表示的是哪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比和我们之前学习的除法算式以及分数之间是有着联系的。举例，第四幅图，21:7，3:1，那比的前项也就相当于除法算式的被除数，而比的后项就相当于除法算式的除数，所以很自然的把比与除法算式建立起联系了。第一幅作品看懂了问题，那我们再看第五幅作品，1/2，也就是1:2，同学可以补充，也就很自然的把分数和我们今天学习的比又建立起联系，所以这个过程也不用我们单独再拿出一个时间，让学生在交流、辩论、补充过程当中找到了三者间的关系。但是找到三者间的关系和能读懂比，对比的认识还不够深入。那如何再引发着同学们对比更深入的去认识呢？其实我们还可以设计相应的环节，让学生提出问题，或者老师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仔细观察这些颜色，你又有什么发现？哎，同样都是笔，还有什么观察的？第一幅作品和第二幅作品，哎，颜色不一样，我们看到上面颜色不一样，但是最后写出来的笔却都是2:1，是不是一个新的发现？第一幅图中的2:1是黄颜色和蓝颜色的比，也就是黄色比蓝色是2:1。而第二幅作品中的2:1呢，是蓝色与黄色的比是2:1。哎，同学们恍然大悟，的确是这样。虽然长得很像，写的都是2:1，但他们不一样的是黄色和蓝色的顺序。那这个环节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是让学生再一次交流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我们在写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笔的顺序。学生很清楚，再接着观察，还有第一幅作品和第五作品，仔细观察，第一幅作品是5滴和10滴，而第五幅作品是7毫升和14毫升。

手，这里边有两个不同，一个是他们用的单位不同，第二个数量不同。哎，有这么多不同，为什么他们的颜色还很相似？又引发了同学们的思考。同学们再仔细的去观察，去交流，也发现了，虽然是5滴和10滴，7毫升和14毫升，数量单位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背后固定不变的，也就是他们的倍数关系，都是2倍关系，所以他们的颜色是一样的。那在此呢，又引发了学生的新的思考：如果我把7毫升和14毫升再变一变，10毫升、20毫升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他们也有2倍的关系，也可以得到相同的颜色。所以在这次观察当中，我们解决了在笔的认识过程当中两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一个就是写笔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它们的顺序，第二个，可能笔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只要经过化简，它们的倍数关系一样，最后能得到同一个笔。这是在再次观察过程当中学生深入的去学习了。刚才我们认识了调色中的笔，生活中有哪些笔？蒸鸡蛋羹，蛋和水的比为1:1.8最合适。那通过这个生活的小常识，让学生认识到笔的各项不一定都是整数，还可以是小数，还可以是分数。中间是和面时面与水的比，哎，学生说，我经常去看父母和面，没有观察过面和水间的倍数关系。那通过这样的例子，学生能看到，哦，我要想做不同的主食，这个水和面的倍数关系、比的关系要调整。也能看到，那面条它的面粉和水的比是3:5:1，烙饼面粉和水的比是2:1。那我们要引发学生思考，不能只看到3:5:1和2:1就可以了。要做的是什么？为什么面条和烙饼、面粉和水的比不一样？原因是看的比面条和的面要硬一些，而烙饼和的面要软一些。所以通过两个量的比，我们还可以看到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也能帮助我们去解决生活中的现象。那最有意思的是第三幅图，在运动当中的比，体育比赛中的比2:1，那引发思考，这个比和我们今天学习的比一样不一样？有很多学生一看，那一样，因为和我们今天学习写的样子是完全一样的。也有些学生可能就要反思了，可能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学习的比都是表示的两个量之间的倍数关系，而体育比赛中的比，它只是记录的进球的个数，所以不一样。那让学生去讨论，我们可以举个反例，比如说两个队，甲队进了8个球，乙队进了4个球，我们能给它简化成2:1吗？不可以，因为8和4就是进球个数，不能化简。那通过这个讨论，我们也认识到了生活中的比有些和我们数学要做区别，什么是真正的数学中的比。那到此我们整节课已经学完了，再引发学生思考，还想研究什么？对于比的认识，甚至比的认识之后引发的思考。那我们整节课虽然完了，但作为一个项目，我们要有相应的产品输出，也就是七色花。我们看到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探究，已经有成品了。其次，要想进行推广，
我们要编写说明书，整个的项目当中关于语文和信息这个要素的培养。我们看右边是学生手绘的说明书，同样我们还有文创产品，学生也制作了文化衫和相应的徽章。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了评价指标，那我们有了评价良规。其实在学生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有对学生的一些作品的评价，比如说我们学生在写作流程图的过程当中，那怎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相互学习，我们也有这样的评价，作品名称、评价意见，包括评价人。那评价意见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改进的建议，我们调整。还有学生作品的评价表，也就是思维导图。这种思维导图的形式能让学生更发散地去考虑问题，培养学生考虑问题的良好的习惯。还有就是我们最后的七色花成品评价意见，还有就是我们的作品，看看学生在评价过程当中用他们的语言来对我们的作品进行评价，这也是我们整个跨学科学习当中语文要素当中要体现的。总之，那今天这个内容呢，是我们整个跨学科项目过程当中的一节课。那其他的内容呢，相应的为我们这节课进行服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学生不仅仅是学会了这五科的内容，同时也学会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就是在现实情境当中，当我们遇到了较复杂的问题，那就要学会整体规划，用目标、用评价去指引着我们去学习、去完成任务。以上就是我们的学习内容。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科学领队黄雨熙，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我们每一期都会带领同学们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季如春、风光旖旎的云南大学成贡校区。Cool. 但是大家不知道吧？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小小的冰雪王国，是一位科学探险家和他合作团队的重要科研基地。令人惊叹的是，他完成了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Cool. 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冰川科学和专业探险背景的中国的探险家。让我们赶快请出今天的宝藏科学家，中国探险家温旭老师。
2: 温旭，科学探险家，中国独步南极第一人，现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极地科学探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极地未来联合创始人、理事，兼具冰川科学和专业探险背景，致力于通过冰川科学探险呼吁社会关注和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低碳行动。
3: 大家好。
1: 温老师好。
0: 温老师，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能够今天和您一起开启这趟宝藏的冰川科学之旅。我们都很好奇南极世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那我也想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南极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好，你说。
1: 在我的印象里呢，南极是一个非常干燥的地方，所以它有白色荒漠之称。
3: 还有吗？来，你说。
4: 我印象里南极有很多的企鹅，然后非常可爱。

0: 我印象里，我觉得南极是一个难以生存的地方，因为天气寒冷而且干燥。
1: 在我的印象里，南极是非常寒冷的，它被称为世界上的寒极，而且它的平均海拔是七个大洲里面最高的，所以还被称为冰雪高原。
2: 在我印象里面，南极它有很大的风，所以还被称为风库。
3: 哇，同学们了解的都很全面啊。首先呢，其实我一直在探险，后来呢又从科学的角度做了一次这样的南极的一次科学探险，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行动，关注到去保护冰川，应对气候变化。
4: 确实，现在全球变暖是一个大家都热议的话题。那极地研究和气候变化有什么关联呢？您在极地的主要科研任务是什么呢？
3: 其实在极地的时候呢，采集了一路的表层雪样和雪坑样，是作为冰川研究的一种方式。而冰川研究呢，其实也是在揭示五气候，为我们提供对未来的一种参考。那么今天呢，我将带着同学们一起去探索冰心的世界，然后我们会去参观冰心库，并且真真正正的去分割样品，同时会把样品带到同位素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知道我们如何从冰心当中去提取出古气候环境的这些变化信息。最后我们又会去模拟去制作一根冰心，看看到底这些事件是怎么和我们的冰心产生联系的。
4: 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今天的冰川研究之旅啊？让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研究吧。
3: 走，出发。
5: 哇！

0: 哎，同学们看，现在呢，我们就到了咱们的第一站——冰心库。那如果说要是研究冰川的话，那它的样本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样本储存在哪儿呢？就是在里边。我们可以从小窗里看一下，里边有很多一个一个柱状的冰心。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温度计，温度就要保持在-18°C到-24°C之间。冰心可以说是整个这种冰川的一个缩影，也通过实验能够反映过去这种气候环境变化。现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在升温，那冰川在融化，那事实上我们其实储存的可以说是这个已经开始融化之前的这些冰心，所以呢它非常重要。
1: 老师，这不就是水冻成的冰棍吗？
0: 哦，就是冰棍啊。冰川的形成呢，它不完全和水冻成一样，因为冰川的形成是因为每年的这些降水，然后沉积在冰川表面。哦，然后每一年每一年积累，最后通过重力挤压逐渐形成的冰川。在这个挤压的过程中，里边还会有很多的气泡，然后呢把降水的时候所携带的大气中几乎所有的物质，然后都留在了冰川当中。
2: 那温老师，那这样的冰心的样本我们是从哪里收集到的呀？
0: 我们知道冰川它要在很冷的地方，5000米、6000米的位置上才能够储存在那儿不会融化。那我们怎么去做呢？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冰心的钻取需要差不多20-30人一起要工作2个月的时间。首先我们要准备非常多的物资，那这里边包括主要的钻啊，一套这个冰心的钻可能就有100多公斤，将近180公斤。那这么重的东西，然后要整个带上去还是很辛苦的。而且在钻取的过程中，那我们要保持一个低温，我们会在晚上进行这样的工作，所以要昼夜颠倒，要找最冷的时候去一根一根的把它钻取出来。我们会把这些冰心背下来，直接就放到车上的我们的这个冰箱里，然后冰箱就24小时发电，然后呢一路就把它运到冷库储存起来。这算整个打冰心的这个全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1: 那个冰心它的就是它越往下它的年份越久，对吗？
0: 比如说现在冰心库里边的湘潭2号冰心可能就有1000多年的这个年份，最底下可能是1400、150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那冰心呢其实还可以反映更长时间的气候环境，那比如说南极。

南极打下的一根冰芯可能能够恢复百万年。那下面呢，我们就穿上防寒服，走进冰芯库，一起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些冰芯。

0: 好，现在我们都已经准备完毕，那就一起走进冰心库。来，你先去。哇，怎么样？哇，
1: 好凉快。哇，这些哇，看里面好多那种气泡，好干净。
2: 说一下话。
3: 你看，还有好多气泡。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冰心的世界。咱们进来第一反应是什么？
4: 冷。
0: 为什么这么冷呢？其实这就是有那几台风冷机，然后一直在里面吹冷风，然后保持这里边的温度。
5: 老师，就是我感觉这里的冰心，如果我不认真观察的话，看起来都大同小异。那在冰川中那么大的面积范围内，我们要怎么找出一根更有研究价值的冰心呢？
0: 你其实问的是这个钻取点的选择，那这个点呢，确实是要有讲究的。你不能在消融区，消融区因为它一直在融化，很多东西都已经丢失掉了，所以一定要在积累区。但是因为现在气候变化，全球升温，那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钻取点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以前可能在5500米左右，5600、5700、5800，现在已经要超过6000米去完成这样的冰心钻取工作。
2: 老师，我就是发现这些冰心的表面有一些气泡，还有一些颗粒状的物质，这些是什么呢？
3: 我们可以在这儿仔细看一下，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冰心的气泡，另外还有一些颗粒，那就好像是冰川的里边的冰气物。因为冰川在移动的过程中，它会把底下的泥沙呀、一些碎石啊带上来，这时候我们在冰心里边也可以看到这些颗粒。比如说像这一根冰心，它的颜色就会很深，然后呢里边也会有小小的这些颗粒，那其他的呢又很白，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有雾化层和没有。
1: 孟老师，那我们怎么知道它们是多少年之前的呢？
3: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冰心可以研究古气候环境的变化，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冰心，然后去分析，尤其是把它定年，通过这个实验室的分析，然后看它的氧同位素，然后可以去帮助它定年。那下面呢，我们就带着这一根冰心，然后一起到隔壁的这个冷库里边，我们把它切割，然后为了实验室的探索做好准备。来，一起走。那下面就请杨老师来帮助我们操作一下，现在用刷子把表面的浮雪刷掉，还要把最外层一层刮掉，先从中间把它分成两半，分完了之后我们还会继续把它分，继续切割的话呢，就会把一边就变成四分之一了。比如说最后呢，我们用的那一点点样品就从其中的四分之一里边再切割出来一块。好了，现在再切出来的就是一会儿我们要用的刚才分好的这个样品，装到一个小的冰心袋里，一定要特别强调它的前后顺序，包括方向一定不能错。好，同学们，现在可以看，现在这个样品就已经分出来了。这个呢，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去实验室所使用的样品。现在我们就带着存放刚刚分好的样品的保温箱，然后一起到实验室去找田立德教授。那我们过去的时候呢，也把衣服放好，咱们一起上去，好吧？
6: 知识小卡片：冰心与历史记录、树木年轮、湖泊沉积、珊瑚沉积、狂土、深海岩芯、孢粉、古土壤和沉积岩等，可提取过去气候环境变化信息的介质相比，冰心具有保真性强，低温环境包含的信息量大，而且分辨率高，时间尺度长的特点，堪称无字的环境密码档案库。冰心研究通过从冰川中钻取冰样，对检测过去气候与环境变化，监测现代气候。

0: 与环境变化。预测未来气候与环境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 来，同学们看，这就是我们的高原水循环与环境变化实验室。再看里边的仪器，就是测量氧同位素。田老师您好。
2: 哦，你好，你好。
1: 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团队的专家了，也是咱们云南大学的田立德教授。他呢对冰芯气候记录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
2: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的实验室。我们这个实验室呢，主要是做冰芯气候记录的分析测试研究，包括冰里面的化学成分，它是反映过去的大气环流变化的，包括沙尘暴事件的。那么我们还很重要一个指标，就是做冰芯中的氢和氧稳定同位素，它是记录过去气候环境变化的一个载体。那么今天呢，我们做一个实验，就是看看冰芯的同位素我们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冰芯的融化装置，一长段的冰芯呢，它放到一个细的玻璃管里面的，玻璃管下面呢其实一个加热装置，这加热以后呢，冰芯下面的就开始融化了，这融化成水以后呢，有一个 CLT 的管子进去了以后，这是一个气化装置，这里面小心，这里面200度呢就气化了以后，然后和干空气管子它就混合了，那混合了以后呢，我们的冰芯样品呢又转化成湿空气了。湿空气通过这个管子，看到这个钢管子了吗？它就进入这个仪器了，液态水同位素分析仪。我们这个结果就会出现了，大家一会儿看那个屏幕就看到我们冰芯的氢和氧同位素数据，它会适时的就显示出来。
3: 就是老师，一般那个在冰川地区，特别是南极，都是几乎没有人居住的，那为什么就可以通过冰川地带采集的就可以预测全球的气候变化呢？
2: 虽然现在南极它没有人类活动，但是呢它受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这个空气循环它非常快，只花1到2年的时间，我们的空气呢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换，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影响我们当地的气候，第二年呢它会就传到的南极了，在南极冰芯中它也会保存到我们现在人类活动的影响记录。
4: 哦，那温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冰芯现在都已经融化成水了，它还有后续的研究价值吗？
1: 哎呀，那这个很遗憾，其实每一根冰芯呢，然后我们这次做完了研究之后，那它可能就用完了，而我们现在的这个冰芯的样品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随着气候变化，全球升温，越来越多的冰川在消融，那未来获取这些冰芯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以它还是非常珍贵的样品。
2: 好，大家去看一下我们那个测量的结果，大家看这个冰芯的氧同位素是不是波动的呢？它不停的变化的，这个变化呢是什么导致？就是气候发生变化的。这低的值什么时候低的值呢？这是7、8月份下雨的时候，这个同位素值是最低的。那么到了第二年的冬天呢，到冬天到春天呢，它同位素又高了，又波动了。你看它这个稳定透波动幅度非常大的啊，它还在升高着呢。对，它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气候呢？我们从冰芯中就清楚地看到这个雨前的地球的气候变化，特别大气环流，也可能为我们预测我们地球未来的气候它怎么变化，那就是一个借鉴，我们就找出这种自然的规律的。这是我们做的其中的一部分工作的一个科学意义。
1: 那其实呢，今天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只是冰芯研究的一小部分。那今天通过这个对于冰芯的同位素的测量，然后我们要去看它的降水量啊，然后整个这种大气环流的对于这个影响。然后那下一步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模拟的实验，看看冰芯里面还能看到什么。那同学们，刚才我们聊到冰川在消融，冰芯这样的样本非常非常珍贵。事实上呢，因为之前几十年的这个努力，对于冰川的研究还是获得了非常多的成果。我们来模拟一下，然后通过折叠空间的形式，然后看一看冰芯里边到底埋藏了哪些信息，能够跟我们的这些历史事件怎样一一对应。好吧，那我们现在手里呢有这根塑料管，然后还有一些棉花，还有我们各色的橡皮泥。那现在呢，我们

0: 希望让它去代表不一样的东西。那这根塑料管呢，就好像是冰川，尤其是我们打出这根冰心。那这些棉花呢，就好像是天上的降雪了。现在呢，空气里边基本上就是雪，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代表事件的物质，然后就这么下下来了。这时候呢，开始1780年的时候，工业革命开始了。工业革命代表着什么？同学们知道吗？
1: 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0: 是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活动影响就会更大程度的影响到我们所生活的这样的气候环境。那我们用灰色的橡皮泥来代表这种二氧化碳突然一个更多的排放。那这时候呢，我们的降雪依然在继续，但是这些降雪在降雪过程中会带着大气当中更多的物质沉积在冰川表面。来，全都放进来吧。来，你的手小，你就代表了对于这种冰川挤压沉积，哎，形成了这些新的冰川，很好。那现在开始，这个冰川已经开始形成了。那慢慢呢，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人类的这些活动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在1970年的时候，一种新的药剂被研究出来了，那时候还获得了诺贝尔奖，那就是 DDT。作为一种农药，它可以有效地去增加粮食产量，因为它可以消灭很多的这些害虫啊等等。所以这时候呢，因为它的这个作用被大规模使用，尤其是在印度。那我们用绿色代表这样的一个农药，这些农药已经被排放到空气当中了。然后降雪的时候呢，带着这些空气里边的这些物质，然后它是跟这个雪是混在一起的。哎，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农药可能不太利于这种人类，因为它可能有致癌的因素。那这时候开始不用了，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被禁用了。再比如说这个1986年的时候，那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轰动让全球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核泄漏，是吧？而这种核泄漏其实也是可以在冰川上面，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氚的含量然后去发现的。那我们用这种黑色来代表这种核的这个泄漏。哇，这个黑色很多啊，那确实对这个人类的影响很大。嗯，好的，你看看这个棉花都已经黑了啊，这么多。然后这时候真的是被世界所关注的一次事件，然后也下来了。那慢慢呢，我们就越来越近了。2006年的时候，和东南亚一些这种野火的数量开始增多了，它会有更多的这种空气的粉尘，那落到这种冰川上，可能就是以黑炭的形式被我们所探测出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些红色代表这些空气的粉尘，然后和黑炭。好的，那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实验，是不是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冰心是怎么去记录我们的这些历史事件的？那大家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历史事件会被冰心、会被冰川所记录呢？
2: 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所产生，就比如说是可能会用到些核武器，还有一些就是生产的一些弹药工厂所排出的二氧化碳也会记录在冰心里面。
3: 老师，就是我认为从冰箱发明出来之后呢，他们就用一种叫氟利昂的制冷剂，它排到我们的大气当中，然后随着空气流量南提，可能也会对冰川造成一定的影响。
0: 那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因为可能它太轻了，影响的是高层大气，它没有下来沉积到冰川上面。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人类应对这样的气候环境变化是有效的。真的特别高兴，跟小朋友们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都是在聊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式，然后去应对一系列的这些环境问题？我认为应该先更多的走进自然，让我们去熟悉，然后并且热爱自然环境，之后跟自然建立感情之后，才会更好保护它。那大家有多久没有走进自然？
4: 大家有多久没有走进自然了？经常在书海
0: 学习两周两年，是吧？对，
4: 让我们一起亲近自然，走进自然吧。
0: 好，那我们一起走。
5: 知识小卡片：气候和冰川科学家们为什么热衷于研究冰心？一，冰心中氢、氧同位素波动范围是度量气温高低的指标。冰心厚度

0: 的净增加是衡量降水量的指标。三，冰芯气泡中的气体成分和含量可以揭示大气成分的演化历史。四，冰芯中杂质含量和各种化学物质成分的变化，可以提供不同时期的大气气溶胶、沙漠演化、植被演替、生物活动、大气环流强度、火山活动等信息。五，冰芯也记录了人类活动对气候环境影响和各种信息等等。
1: 汪老师，您在极地世界见闻广播，我们都很好奇您在南极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闻异事。您仅凭了一对滑雪板、一架承重180多公斤的雪橇，一个人就到达了南极点，这真的是太传奇了，并且还达成了1500公里的世界最长纪录。在这种时候，您有没有很难受，面对未知那种很难受很恐惧的时候？
2: 确实是会有的。你想我们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我觉得正常，每一个正常人都应该是感觉恐惧，然后而且一个人在那都会很孤独的。我大概每天走12个小时，走将近这个30公里，但是就在走到中间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左右，体能下降，然后心态这种压力压得自己喘不过气，因为每天都觉得后边还有1000多公里要走，但是转眼看时间，已经过半了，这时候压力真的很大，所以一下子崩溃了。但是这种崩溃我们也要去体验，因为当你崩溃之后还能够有勇气再收拢这些信心继续前进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强大。所以这些经历，你面对的所有困难也许就会成为成就你的机会。所以我也相信同学们在未来的这种生活中一定能够更坚强地面对这些困难。
1: 汪老师说的特别好，让困难成为你的宝藏，让困难成为试炼你的一个利器，让困难伴随着你度过一生，在崩溃之后再重新站起。那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来，
3: 老师，你平时吃的是什么？
2: 我在探索的过程中，每天热量的消耗大概是8000大卡。然后能量更高的食品，大家想想哪种食品是？
3: 香蕉。
2: 香蕉啊，
1: 压缩饼干。
2: 会这么快呀？
4: 压缩饼干。
2: 压缩饼干算一个。
4: 巧克力。
2: 巧克力是很好的。对，还有什么？坚果。坚果热量也很高。还有一个我们日常特别爱吃，
3: 如果
2: 对跟油有关，就是薯片。因为薯片它是油炸，它上面有油又有盐，然后又有这个淀粉，热量很高。同等重量下，薯片的热量要比压缩饼干的热量还要高。那就这样，我整个走下来之后吃这么多，还瘦了20多公斤。
5: 温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在南极的哪一刻是您觉得就是这两年的付出和准备还有过程中哪一刻就是觉得你会觉得这些付出是值得的？
2: 那当然是结束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完成了的时候，包括见到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互相拥抱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南极的时候能见到的颜色只有白色，没有任何人跟我去聊天。那会儿我甚至觉得，即使身边有一个人，即使他天天跟我争吵，然后也比自己要好。
6: 我把梦想带身旁。
2: 所以经历了这些之后，当我完成的时候，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放松，然后也很骄傲，也很自豪，终于完成了我的梦想。所以那时候的快乐，真的是一种极致的快乐，这种成功的幸福才是真的令人难忘。
3: 老师，请问一下，您在回来之后有没有奖金之类的？您现在还在追求探险这一事业吗？
2: 是的。第一呢，没有奖金，因为这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是没有的。不光没有，然后我去的所有的经费都是自己出的，而且今年年底我还会再去一次南极，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我会用上风筝滑雪。你知道那一次是走吧，然后这一次用风筝，风会带着我往前走。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去采集雪样，做一系列的科研的这些项目，所以还会一直在去前进。
4: 如果我想和你一起去极地探险的话，我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2: 那刚才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了，我也想听听同学们。
4: 我觉得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体魄，然后就是需要锻炼自己的精神。
3: 我觉得不仅是个人的

0: 比如说你的装备、植物，也许还会有一些你的伙伴、团队。
1: 我觉得我们还要有充足的资金。
2: 我觉得得坚定自己的信念吧，然后像您说的，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初心和目标，不要忘记这些。
3: 是的，是的。我觉得一次探险，或者是说一次探索，归根结底是一种探索的精神，所以慢慢的从点滴开始培养，我觉得大家一定没问题。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跟随温老师完成了一场冰川探索的趣味之旅，相信同学们不仅体验到了极地世界的奇特，也感受到了温老师幽默风趣、勇敢热爱的人格魅力。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温老师为这些热爱科学的、以后想要投入科学探索领域的同学们留下您的寄语。
3: 希望同学们勇于探索，热爱自然。
4: 谢谢温老师。

0: 欢迎。
1: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以后也会带大家去了解更多的科研领域，认识更多的优秀科学家们。最后，我们一起跟吴老师合个影吧，来，
2: 一、二、三。

0: 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
0: 请。大家好，李静老师您好。
2: 您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造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做事回来，我们兄弟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着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一直都没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癌。

0: 症就复发了。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吧，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死了。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再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然后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1: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我在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三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次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或者等我以后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再把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死心抱着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心啊，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一年级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 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再把哥哥妹妹接在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
1: 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但是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的时候，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回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唯一一个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
0: 进了大伯家，然后就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

0: 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1: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了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个，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我如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然后第二天，然后哥哥一个流浪的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哥哥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了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走到那个江边，但是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像一个小铁棚，然后我和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在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个时候，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那个我记得那个是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块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在我们家吧。这时候我想，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活下来，等我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7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7个人说只有3个房间。到叔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叔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叔叔家里能留下来。然后叔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着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弟弟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

0: 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有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我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的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了，
1: 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她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妹妹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的生活。
0: 19岁的时候，然后跟着村的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配工，有个工友就问我，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这边上有站了很多人，感觉那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3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就我就在心里就立下了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这些那个学拼音，
3: 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提升我那个为车间承包人，是吧？管5、6个车间，是吧？
1: 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0: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到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3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每餐，然后就吃那个2块钱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了盖那个房子，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1: 盖楼房的不多。
0: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你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的也特听他的
1: 挺高兴的，
0: 爸爸妈妈也听着也很高兴。
1: 今年30几啊？
0: 今年那个37岁了。
1: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0: 有了，
3: 就在2005年那个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4: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大伯的这句话，他 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5: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

0: 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是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1: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哥哥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的。
2: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3: 曹爱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连乡东连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剩下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我找你了。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找你了。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慢点啊，爱卿，刚才我为什么扶着点，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身，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到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
3: 不愿意，
2: 不行
0: 不行，
2: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0: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一直我也在找呢。
0: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1: 有二十多年了。
0: 弟弟变样了吧？
1: 变样了。
2: 嗯，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0: 对对。
2: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0: 带走。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1: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0: 江边上。
1: 江边它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然后
0: 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1: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直接给拿走了。
0: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1: 房子不见了。他
0: 那你上哪了？
1: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0: 淹死了，
1: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跑，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0: 一找就是20年啊。
1: 对。
2: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儿，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0: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

0: 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1: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2: 嗯，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我
1: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0: 嗯，没事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1: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3: 嗯，对。
1: 啊，现在结婚了吗？
3: 我结婚了。
1: 有孩子了？
3: 嗯，有。
1: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2: 高兴，
1: 我心满意足了哈。
0: 特别高兴。
3: 谢谢这个。
0: 谢谢这个节目，
2: 谢谢栏目组。
1: 好啊，
0: 谢谢指引。
1: 您的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4: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2: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
1: 不谢不谢，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30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2: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5: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敏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

0: 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
1: 嗯，
0: 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4: 哇，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
4: 吧？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1: 对，
4: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啊。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
4: 嗯，
0: 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
4: 啊，
0: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4: 嗯，
0: 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4: 哦。
0: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4: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4: 哦，
0: 就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4: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4: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4: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象形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4: 哦。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

0: 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2: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3: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2: 就爱喝了，
3: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4: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4: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4: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0: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4: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

0: 候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呐、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

0: 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日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哦，
1: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3: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刚刚是8分。
0: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4: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

0: 蛋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啊，少痰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啊，盗汗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数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啊，少痰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啊，盗汗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

0: 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醋。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一斤酒到一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结束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0: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啊、哦，砀山县。
0: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0: 干那个动物检疫。
3: 啊、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0: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0: 我感觉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这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0: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了能帮我抬起头、直起腰杆的人。
3: 帮你抬起头来。
0: 嗯。
3: 什么事儿是你抬不起头来？
0: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
3: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
0: 就是养父养母。
3: 哦、
0: 嗯，有个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是在5、6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吧，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是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相信了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给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抱成团，也不在一起。
4: 我们村里捡来的孩子，给犯多大的罪，给犯多大的法一样，在别人面前始终要挨人一等，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

0: 出去骑步啊，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两三个，年龄比我大，我没事，反正从小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1: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我感觉这样，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多呢。我就想着外面不小心碰到了。我就暗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发生天大的事，我不会哭了。
2: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2: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0: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因为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食堂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11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8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轱辘不小心掉到食堂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又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下去救他。我就慢慢的抓住那个食堂边的那个树藤，慢慢的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就知道我就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光着膀子。不但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11岁嘛，我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追了有7-8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被我父亲就是已经抱回了家。
1: 接下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过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一共是3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从5-6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得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2: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0: 没有，一点
2: 没有哈，
0: 一点印象也没有。
2: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2: 他伤害了他。
0: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是怎么也张不开嘴。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我问一下、啊、我家到底在哪里。他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跟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四川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3: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1: 我难过的时候吧，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一斤半酒、2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0: 我从10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就是上学。
2: 哪有钱买白酒啊？
0: 我家里边有偷着喝。
2: 偷着喝。
0: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4年级吧。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他门口停了好多的车子，

0: 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来了好多人。
1: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0: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嗯，就是我感觉到还替他们高兴。嗯，同时完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精神不好，嗯，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飞那边就偷的酒就喝酒，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1: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0: 知道。
1: 嗯，
0: 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我就感觉到那，那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造假。
1: 什么重大事？
0: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生下来以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1: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0: 没看好，没了。在我女儿去世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如果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给我一句鼓励的话，感觉都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1: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0: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1: 在哪打工？
0: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等着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的也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找到家了，他们找家都找得非常困难，都找到了，也感动。啊，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光想着找家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1: 整天喝吧？
0: 整天喝，从那一次
1: 每次都喝醉了他。
0: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我为了我虚拟啊也困扰我，干不管干什么事情我都是个始终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到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讲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然后呢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是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2: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1: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0: 知道，他们也
1: 知道。
0: 我女儿她请了，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请了七天假，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1: 火车，
0: 硬卧火车，硬座。
1: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

0: 小女孩很漂亮哈。
1: 李老师好。
0: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1: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如果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0: 嗯，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1: 支持。
0: 支持哈。
1: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2: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家的愿望。我感觉找到我亲的父母了，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有心劲了，我就是也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我感觉
0: 现在还喝吗？
2: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0: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2: 挺有希望的。
0: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2: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死不瞑目，合不上眼。
0: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制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3: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求助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那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腔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4: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亮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5: 结果在宝贝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吻合，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家毕竟都三十八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心里有些话都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爸爸过来，树东，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
1: 哦。
0: 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因那些感情也想背个他们，他们的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和到处都有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
1: 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
0: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5: 是被判刑了是吧？
0: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那个人贩子拐的。
5: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1: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儿？
1: 失望在哪？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父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父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说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0: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2: 80年。
0: 80年、那个时候她
1: 还没，
2: 她那个时候只有两岁左右。
0: 哦，还没丢。
2: 妈妈去世的有2年的样子，他就丢了嘛。
3: 哦，他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
0: 那他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没有，
3: 太小了。
0: 啊，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1: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3: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呀，给你准备了3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的，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那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

0: 让云谦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嗯，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真的是在2008年地震，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们是从废墟里把刨出来，还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你一定要把墙啊我找回来。我就跟我们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放弃。
3: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咱们平时很多家庭见面不一样，一般家庭见面都是相拥啊，
1: 对，两个父子俩都挺平静的。
3: 对，但是实际上父亲对孩子这种爱其实特别深沉，只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不一样。
2: 在找他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瓶半瓶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了一个特别珍贵的，
1: 这是勉强我的生根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2: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尹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尹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0: 谢谢大家。
1: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2: 我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0: 与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2: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3: 对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2: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3: 对，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6: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2: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6: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就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2: 天哪，好严重啊！
6: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3: 对，
6: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2: 明白了，
6: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6: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2: 健脾祛湿，
6: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啊。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0: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

0: 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1: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2: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1: 就爱喝了，
2: 就爱喝了。
0: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3: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0: 明白。
3: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3: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3: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 二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

0: 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忘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他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充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

0: 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1: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2: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3: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2: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3: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4: 冒了，
2: 刚刚是8分。
3: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灵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

0: 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

0: 的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新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失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啊，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1: 粮库，
2: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2: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生人靠近它。拾马粪、拾骆驼粪，小母蚬啊从它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啊拾。那个骆驼啊，生人靠近了它，它头扭起来对着你的脸，他给你吹脾气。骆驼那个脾气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生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啊，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2: 啊，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我要他给我买烧饼，

0: 这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那就到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拿针线给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的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六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0: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四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母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跨一步都很吃力第一脚高一脚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火车隧洞
0: 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了
0: 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户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

0: 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的要给粮站交粮，我就顺便跟着杨福到那个粮站去，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所以在我心目中，我一定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手指甲，他给我按住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往手里捋一捋，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她给我把衣服揉的软软的，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的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这样两个手这样一摸，好了，玩去吧。所以妈妈的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这个大石头上我这样抽着下巴看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的你把我丢在了包机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啊？
1: 你盼着妈妈从东边来，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亲妈来参加这个婚礼。父亲同意了，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浅水地区，浅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浅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浅水地区有没有水磨，有没有骆驼，他说了，在他这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陇西，跑了2个县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陇西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

0: 我的这个造假，这个行李上，我排除了天水，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的往上查找，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小时候的家，啊，宁夏三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啊，软绵绵的啊，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啊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哎，所以我看到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卖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他，向往着他，想拥有了他。今天我终于见到了他，所以我就花钱把他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里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骆驼。我现在有三个孙子。大孙子九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大孙子等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着腿抢的多力，抢的是又哭啊，抢到手的高兴啊，抢不到手的哭嘞。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训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恢复了它的原样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允许你今后拉上当个玩具给我抓呀拽呀，我不允许。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白了以后，从去年把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询问我的情况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哥，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哥，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

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

0: 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吗？来看一看。
1: 郭新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你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3: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1: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五十六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歌，
1: 真好，我的歌，想他妈的想死他，我都想你想死了，
0: 你假的弟弟。
2: 哭了不哭了，来，咱们过来坐着说。
3: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
2: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呀，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0: 我是姐姐。
2: 这是大姐。
0: 他是大弟弟，
2: 这是老二，
0: 这个是妹妹，
2: 这是老三，
3: 老三，
2: 这是老四，
3: 啊，对对，
0: 姐四个都在这，
2: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你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0: 对对了，
2: 这回对了。
0: 他说那些事全对，
2: 全对，
0: 一点也没错。
2: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嗯。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0: 是
3: 啊，你要看的不准，
0: 这个
3: 样
0: 子
4: 这是样子头
3: 啊，这个镜头。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3: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4: 哎呀，
3: 不一样了，
5: 对那个。
4: 哎呀，太珍贵了。
3: 的学校。
2: 哦，爸爸当老师的。
3: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这个样子还基本，都还是这样。
2: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3: 嗯，
2: 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3: 妈妈。
2: 妈妈，
3: 刚才出来的时
0: 候，妈妈84了走的，
4: 哦，
0: 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看人说不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那晃荡，
5: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0: 晃荡晃荡，反正我们也都
5: 摇荡哭。
3: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4: 对对对对
0: 对吧，妈妈，妈妈。
5: 我们就去看，
3: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6: 这是妈妈的，
3: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5: 再看着哥哥看。

0: 上去人拍下巴上都哭，一下到晚都光光的，一下到晚都到处都找你，找不到线索，没放心，你现在找你，
1: 找不着妈。

0: 吃石头时候
1: 手的
0: 手的
2: 妈妈，
1: 这是爸爸。
2: 我对不起你，
1: 这是爸爸的。爸想，
2: 我对不起你。
1: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3: 这是父亲的像。
1: 爸爸。
4: 王大叔，
2: 哎呀，
4: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没？
5: 圆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6: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4: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因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新虎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便利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
5: 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4: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吧？
4: 其
1: 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

0: 是不是、啊、
1: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啊嗯、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嗯，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哦、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嗯，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哦、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嗯，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哦、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血溶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0: 天哪，好严重啊！
2: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沉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啊、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1: 对，
2: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嗯，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0: 明白了，
2: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0: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2: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0: 健脾祛湿，
2: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1: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1: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0: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

0: 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菊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因虚生湿， 同时我们还加上当

0: 龟，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毕竟我全做过，
4: 哎呦，
3: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3: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

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大家好。舒东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有了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穿了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她叫了一声妈妈
0: 啊，
1: 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同事给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呀。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

0: 我一会儿了，我坐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了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替女儿去生病，替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找。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啊，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定要给他好好看。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他彻底治愈。
0: 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嘞。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
1: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她一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她要知道她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了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嘞，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

0: 就这样说的。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他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两三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两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2: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 我和她爸，这是缺乏安全感，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一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一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2: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明怎么两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两天两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分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着什么样？有时候会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他知道这个答案。
3: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2: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1: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0: 他来了。
1: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0: 郭明，
1: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4: 听到了。
1: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4: 对。
1: 18岁的时候

0: 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1: 对，
0: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2: 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3: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4: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
3: 怀。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0: 那郭敏，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5: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6: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但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5: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的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0: 顾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2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那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20年没见了，能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第二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因为今天。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3: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得好。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1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身亲手亲力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更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

0: 妈妈真的很爱你。
1: 你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不删了。

0: 看脚下。
1: 大姐，
2: 谢谢你，你把我女儿养得这么好，我要感谢你。
1: 你看咱们都捡你的脏皮儿，小时候的脏皮儿。
0: 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了一些照片。
3: 对，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3: 就是相信。
0: 了解了吗？
3: 了解了。
0: 澳门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3: 我现在。
4: 郭敏，
1: 妈妈，
4: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3: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别人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5: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4: 现在知道真相了，
5: 知道了。
6: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4: 对，
6: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3: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们两家人共同
1: 来关心
3: 来关心我的女儿。
7: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

0: 稳搏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对，
7: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

0: 没有湿鞋。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鞋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前也没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

0: 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20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这么年轻，
5: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0: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
4: 得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0: 阳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欢迎，
4: 你好。
2: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3: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3: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2: 嗯，
3: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

0: 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所以
2: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孙大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是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的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1楼了。然后我跑下1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身上使劲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着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是不是？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算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 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她就把我打醒了，是疼醒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她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我是她女儿，她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那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啊！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丁健，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着妹妹。
3: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竟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3: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他妈妈。
3: 那就对了，我觉得他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杰，
4: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1块钱一个，然后那时候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耳根懒的那个辣椒水放在里面，然后放在咬鱼头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满足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1: 你妈没发现
0: 偷的时候插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10块10块的小杂，从里面1块2块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鞋底
1: 里头，
0: 对，怕发现嘛。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

0: 了，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呀？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养你嘛？家都没有家。你说，说当时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1: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0: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
1: 哦，都干什么活儿？
0: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打买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1: 不容易，
0: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
2: 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那些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3: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0: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经常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送他们回家。感激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那时候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她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她一个安葬，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1: 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1: 结婚就离开家了？
0: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1: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1: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你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他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不是把给我遗失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如果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他还是好的，然后说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1: 很温暖
0: 很温暖。
4: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她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0: 谢谢。
1: 你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0: 我想，
1: 很复杂吧？
0: 心里很复杂。
1: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
0: 54了。
1: 54了，
0: 别老师你好。
1: 来，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 觉得自己很委屈。
2: 我说在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1: 对不起女儿。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他把弟弟丢了？
2: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资源，但我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可不在了。
1: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2: 高兴。
1: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2: 能。
1: 能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2: 找不到我有王你们喊我找，
1: 继续找哈，
2: 继续找。
1: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2: 好嘞。
1: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5: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1: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5: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5: 好。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6: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7: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血，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8: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弟，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妈妈把弟弟抢回来了，我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激动了，太给我们，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
1: 妈妈，
0: 妈
1: 妈，妈妈，
2: 结果宣布一下，来。
3: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1: 贺老师的高兴死了没有？
2: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2: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有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口人家，
2: 把你遗弃了。
4: 对。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4: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儿嘞，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2: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4: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场景下女的，不知道到底。
0: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2: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0: 伤心了。
1: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2: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1: 那当然
2: 三人不可能分
1: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2: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1: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3: 有两个儿子。
2: 那看看。
1: 啊，这是两个儿子。
2: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1: 多可爱啊。
2: 乖啊，妈妈在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1: 来，准备。
4: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儿，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1: 陈姐，
5: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 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6: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1: 瘫痪在家，
2: 身体不好。
6: 身体不好。
1: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6: 好。
1: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6: 谢谢你们俩，谢谢。谢谢。
7: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6: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
3: 姐姐安慰姐姐吧，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6: 对不起你啊，你拉我起来，你别别别，我妈妈没得，我妈没资格的。
7: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7: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

0: 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4: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十斤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2: 啊，这么年轻，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

0: 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啊，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

0: 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

0: 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

0: 万亿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我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却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2: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 他不记得他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带起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因为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到这就特别生气，就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他。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 写着

0: 归雁是我女儿，有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也会像想她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她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着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输血，就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家去，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六七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她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3: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更不接受我，最终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

0: 为当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1: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2: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3: 谢谢
1: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2: 对，
1: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腊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腊坊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不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最后一面。

0: 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的三
1: 三美姐，三美姐。
0: 带着三姨过来，去那边。
2: 来，这是三姨是吧？
0: 对。
2: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3: 桂英啊，
4: 对不起，奶奶。
3: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到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4: 很孝顺。
3: 他没有给你的母爱，他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0: 可燕，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3: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0: 都对上了。啊，
3: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0: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1: 是、啊。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啊，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0: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1: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0: 陈菊，
2: 你姐姐在被拐之前，她的智力是正常的吗？
1: 正常。
2: 很可能是因为拐卖啊，这个可能受刺激啊，然后出了问题啊。其实像她这个，虽然智力也有点问题啊，但她记的名字是准的。
0: 对，
2: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她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0: 好，谢谢陈局。
1: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0: 走。再次祝贺你们。

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十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

0: 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2: 啊、我
1: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点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
3: 香
1: 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

0: 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

0: 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嗯。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吗？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1: 4岁。
0: 4岁。
1: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1: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1: 到日本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1: 他吃了，他好像要拉肚子。他说：“那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1: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1: 就是个
0: 典型的拐卖吧，兄弟。
2: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1: 2009年，浙江义乌火车站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1: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1: 是的。
0: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了？
1: 失踪的那几天先就到义乌找。
0: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1: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半个月以后吧，
0: 嗯，
1: 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0: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1: 我没脸回家。
0: 没脸回家，
1: 是
0: 的，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1: 哎，
0: 就这一个孩子？
1: 还有两个女儿。
0: 老公说你了吗？
1: 老公没说，没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没有办法了，6年不好过。
0: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1: 公公婆婆什么的，舅舅舅妈，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0: 现在不好了。
1: 不好了。
0: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1: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0: 还不如说一顿啊。
1: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着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要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12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带好孩子？”我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了，但是我没办法了。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接垃圾也好，做什么也好。
3: 对，他慢慢的就地上了。
0: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3: 遗言留不到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地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问别人借的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胰癌晚期，
0: 嗯，
3: 治不好了。
0: 不哭了，妹妹。
3: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他最多就活1年多吧。
0: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3: 有。
0: 有过哈。
3: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我处处在外面有一个山地。我就喊我的儿子，十六句，你到底在哪里？我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就去睡觉。
0: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3: 能。

0: 我不会怪他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0: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0: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好了哈。
1: 我是个叔叔阿姨，我有妹妹，我把我跟你爸送过来我的这个儿子。
0: 瑞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
1: 我妹妹们，我是妈妈的儿子。
2: 好事好事，我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3: 走一走，
2: 平静一点，平静一点。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回去坐啊，平静一下，慢点啊，不要太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1: 亮君，亮君，你们不说话。亮君，
2: 我们回去坐。可能这个孩子刚一上来进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0: 睡了，你还很小。
2: 好了。
1: 妈妈丢了亲儿子，妈妈一开口呢，
2: 拉着儿子回去坐。
1: 妈妈这些天丢了亲儿子，能找这么大吗？
2: 大姐，哎呀，来，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人跟儿子在一起啊。我们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回去坐。
1: 哎呀，妈妈这些天过来的日子，我的娃。
2: 拉着儿子坐下啊，坐下，坐下。
1: 我爹爹妈妈不放不放。
2: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0: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
4: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是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

0: 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公安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1: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2: 张警官，
1: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0: 讲不清楚
1: 啊，
0: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1: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3: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4: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兴。
3: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4: 高兴。
3: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4: 我们家的全部的高兴。
3: 就从此再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5: 啊，我最不错
3: 了。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4: 谢谢，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0: 6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1: 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2: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约了日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3: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4: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2: 倪萍老师好。
4: 你好。
2: 啊，大家好。
4: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2: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0: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4: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2: 哦，我今年35岁。
4: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2: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各就市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4: 女儿今年多大了？
2: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4: 高一哈，就一个孩子吗？
2: 是，就一个女儿。
4: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2: 他家人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4: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2: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他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家人。
4: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2: 一待就17年了。我是98年12月23号骗到他家里。
4: 他家里怎么对待你？
2: 刚上来他家里看我看了比较久，
4: 怕你跑是吧？
2: 是。
4: 还打你吗？
2: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里都经常的打我。
5: 他家里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30。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30他家也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4: 你跑过吗？
2: 跑过2次。
4: 是。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2: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我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5: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啊，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得流血了。
4: 你17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2: 知道。
4: 没跟家里联系吗？
2: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4: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2: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生完我女儿了。
4: 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2: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4: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2: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4: 哦，怕他们担心你哈。
2: 是，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他，

0: 住址了吧？
1: 写了。
0: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1: 知道。
0: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1: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0: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1: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八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0: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1: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八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然后我给我哥打了两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第二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写信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也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是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0: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2: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了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1: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3: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0: 哥哥觉得要20000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1: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0: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1: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就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明年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未来寻找为爱情。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得，
0: 因为他一直过得说跟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2: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
0: 对，
2: 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
3: 老师好。
2: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现在的情况。
3: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3: 不正常，
2: 不太正常。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1: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反正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5: 是。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6: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于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

0: 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0: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1: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血溶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0: 天哪，好严重啊！
1: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

0: 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1: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2: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2: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有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1: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1: 就爱喝了。
2: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2: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4: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1: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

0: 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哦，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3: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资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资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毕竟我全做过，
5: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1: 嗯，
0: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 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它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

0: 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呐、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6: 冒了，
5: 刚刚是8分。
6: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我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虽然

0: 耳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参 B 一和 B 二。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 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 一和 B 二， 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

0: 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1: 嗯，
0: 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啊，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4: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5: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6: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7: 活化石，
8: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9: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普
7: 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3: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

0: 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们八个县有这家鱼，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的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3: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洞，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洞全部塌了。 就整个铁路也去问他。本身他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他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他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源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4: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在手捧不行了，我就先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0: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4: 你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2: 过年了都想
0: 才能安全的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5: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2: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 这是我

0: 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瑶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瑶村。
2: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瑶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2: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

0: 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0: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这样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次超过我了，一单胜于一单。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冷老师。
2: 你好。
0: 您好，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

0: 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碧，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

0: 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1: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0: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2: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0: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3: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2: 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4: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0: 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它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5: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6: 中国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2: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7: 江南文艺。
2: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艺。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8: 从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2: 还有吗？你说说。
9: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2: 说得真好。还有吗？你来说。
10: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2: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0: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2: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1: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12: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13: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 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6: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处，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0: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7: 熊猫。
0: 哎，是的，看来呀，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4: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15: 我是校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地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 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2: 谢谢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桂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个高峰期的话，一天资料是能去到30-40万，一年能养2兆，我们这个饲料要去到上亿啊。不仅焦虑啊，是真的睡都睡不着的。我一年有6000万销售额，90万年薪吧。父辈们肯定是不想让小孩离自己太远，但是我自己也是那种好胜心也强，不是那么想放弃自己在北方的事业。一年可能也就是回来那么一次，也看到了家乡发展不够快的，聊起来特别有感慨。
1: 我那个鱼排里头那个来
0: 啊，
1: 是流沙港那个鱼呢，是最好的。
0: 大。他那时候那个钱都是拿毛带背的，
1: 养鱼然后那都是这大佬喽。上车强，车速我强，搞起来喽！哎，我注意啊，忘记
0: 了。2019年脱贫攻坚，扶贫工作队也带了很多钱来我们乡村扶贫，带来了很多机会，又狠下心回来。
2: 有时候10天就要换一次碗了。
0: 我当时从北京刚回来的时候，姿态是摆得很高的。回来之后发现呢，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容易，海里面的情况也不熟悉，对这个产品流通的情况一片空白，感觉是挺无助。养他们已经很厉害了，养再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很多东西是有心无力。自己觉得是管理对口的，也是销售口。
3: 我们从养殖基地一出来，马上上马。
0: 就想着说，能不能把我们流沙港的这些带出去，追求一个新的增长点嘛，转型升级。
3: 1、2、3，好。
0: 当时是想是从电商去入手。传统网箱的话呢，安全系数还是相对

0: 我的心往乡的话呢，我就想着是否能从休闲、垂钓这一块去结合。
1: 是吧？做好了没有？
0: 那个网箱什么时候拉到海域里面？
2: 这两天风浪大，天气有点变化嘛。
3: 下午的话，基本上不敢下水。四级台风的话，你站都站不住，不要说干活。
0: 建新房了，那鱼儿就从旧房子里面中转回我们的新的房子里。这网一定要绑紧，最怕这个网松的话，鱼跑出去，跑回大海了，那就是真的是白养。

0: 现在的那个新网站所发展旅游，除掉条件，我们可以吸纳多点年轻的人归来，回到农村工作，这个乡村才有更多的活力。
1: 少总，
2: 哎，飞哥
1: 过来了，
2: 飞哥，听说咱们公司新网站下海了，所以过来看一下。
1: 是，这两天已经下了好几口了。
0: 这几年啊，说真的是不容易，设备也一直在更新替代，饲料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资金的一个短缺，这个问题有时候还是会有。
2: 像这种鱼一般多少斤一条了？
3: 现在我们都是一斤左右，现在的加工量一天是15万斤左右。你主要是做养殖为主是吧？
2: 它主要是在雷州流沙那边养金枪鱼。
0: 他们的创始人就已经和我外祖父有交集了，我们就以养殖为主，但是没有在市场上去推广。
2: 那金枪鱼会不会也弄成一片一片，大家不用切了？
1: 估计价格会很高。
0: 还是要去学习你的先进经验，为我们的二产加工还有个冷链做储备。
4: 你解一下我们的鱼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5: 金枪鱼。
1: 太辛苦了，过，换主播了。哎，
4: 有点不好意思。
0: 我们的产品来之不易，所以呢，我呢是想呢培养一个自己企业的网红。
1: 你不表达出来，上回带你去钓鱼白钓了。
0: 只有他经历过这一份苦，他才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些东西在线上去给大家传递。从2019年回来，就是要深耕我们这一片海洋嘛，想把这个海洋的资源盘活。如果地方有产业，我能够带动优秀的人才回来，真正的振兴我们这个小渔村。我祖父也经常跟我讲，你的运气很好啊，你的机遇很好啊，加油干啊。金枪鱼他养了40年，现在就是他的辉煌时刻。

0: 哎，晚上就睡这儿了。
1: 是啊，他把房卖了，花了1亿买条船。
0: 船上40多个房间呢，想住哪屋住哪屋。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船。然后这条船是满载排水量7000吨，加一箱油就要加2000吨的油。然后全世界排名能排在前20名以内。最牛的一点是我们能开着它到达任何世界上任何的地方。

0: 你们俩在前面正好配平我体重，
1: 半吨啊！
0: 如果突然落海，怎么处理自己都知道吧？
2: 知道。其实很早就有这个计划，我们用了帆船，用了汽车，然后用了飞机，之后呢就会想，哎，还有没有更大点的船啦？或者说，用点其他的我们觉得好玩的交通方式。可能我们追求的更极致一些。
3: 我们希望能带上，100位喜欢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开这条船去北冰洋，去北极，能在中国的北极科考上出一些力。
4: 取决于个人，是用你自己的内心来衡量，你觉得值得它就值。我们在有些时候，我觉得用生命去做一些事儿都是值得的。
3: 要说我们去的地方确实都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应该这么说，那是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然后我们接触到的人呢是不太常见到的一些人，险不能出，险一出就完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有些时候你摸一下孩子的头呢，招来的是杀身之祸。
2: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然后我们用5年时间做准备，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做好了准备才出发，这个永远都是旅行的宗旨。
0: 准备下了啊！啊，魏凯，走，快下。魏凯，跟上啊！
2: 我们考了英国皇家帆船游艇的这个航行执照，然后去考了潜水的执照、飞机的执照。
3: 天哪！刚刚我看了。直到现在为止，梁红也应该是第一个获得运12机长资格的女性。
5: 这就是我媳妇儿，不完了直接换去开飞机去。
2: 我觉得能拿钱就是

0: 白松大姐跟您说的，您舅舅跟您说的。
1: 哎，对。
0: 这个社这个村子叫
1: 100公里纳土坝社区啊，
0: 就是刚才您路上跟我说的。
1: 对对对。
0: 那白松大爹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一会儿能找到他吗？
1: 能找到，他在那割谷子了。
0: 割谷子？
1: 那他家田就在前面了。
0: 那个是白松大爹家的田。
1: 对，下面这里
0: 那一片梯田。

0: 我拿一下背包。好，陆老师，我们上哪儿去找大姐？
1: 大舅现在在秦明
0: 村，从那儿下去。
1: 哎，对，
0: 走。

0: 那
1: 我这儿去吧。
0: 哦，我穿黑衣服呢，是
1: 穿黑衣服。
0: 哦，
1: 我叫呀。
0: 啊，
1: 大江，大江，走，
0: 走，我们过去。
1: 对。
0: 好开心的样子。
1: 嗯。
0: 哎，哎，大姐你好。
2: 哎呦，好几个时间、
0: 啊。哎呦，
1: 哎，王一博，辛苦了。
0: 哎，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来打扰您了。
2: 啊，没事，又是听着。
1: 哎，
0: 受您的嘱托，我把那个油漆和毛笔都买来了。
2: 哎，好，这个还有每个就是个样。
0: 好，等一下您带我去。
2: 对，好。什么都也没收，那么多热，那个收娘那么多，太忙什么都没分开。来，没分切，哎，那没分拆，哎，没分解，来，那别嫌事，没不了，哎，要去往不用费，那不用去。
1: 他都是心，你手这种啊，你这种啊，哎啊啊，他就先喝，然后你再喝
0: 啊。
1: 刚才那个是
0: 进地
1: 进鬼进地啊，对。
2: 他说你别喝之前，你别先递给他点。
1: 嗯啊，你嗯，对对，
2: 你先递他点。
1: 对，
2: 对，
1: 低下低点。
2: 啊，
1: 好，
2: 那以前的这个传统。
0: 哦，
2: 一代传一代，再传一代，
0: 老传统的。
2: 老传统的，因为现在我们玩球的当中各方面，不管什么民族不分民族嘛。
0: 啊，就是其实迎接远方客人的一种。
1: 对，
0: 就
1: 是
0: 礼。
1: 你是汉族，他是瓦城，他是一家人嘛，
2: 是一家人。
0: 哦，谢谢。
2: 你先稍微等一下啊。
0: 哎，好。
2: 我现在忙啊，我就打个折，也先忙好以后，我们再上去嘛。
0: 好，您先忙，您先忙，哎，我等您。
3: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矮葱大爹，穿着佤族的衣服，笑盈盈地站在地里，和中国的每一个可爱的农民一样，就这么生活着，这么热爱着他脚下的土地。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国境线很近，很近。

0: 小心啊。
1: 也嗯。那李老师，那我拿点说，我们24幢。
2: 24幢。
0: 嗯。啊，24幢。
1: 对对对。
2: 24幢守兵营的。
1: 守兵营。
0: 咱们要去那里是吧？
2: 是。

0: 募编活动，大家欢迎。好，欢迎廖总。
1: 好，一蹲，
0: 向右蹲，右后转弯，起步，
1: 蹲。

0: 小克金，
1: 小雀克。首先，今天是我们第二组巡边护边啊行动啊，现在欢迎我们的李光杰老师啊，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第二组巡边。

0: 人。
1: 警官，您是本地人吗？
0: 我是广东的。
1: 哦，您从广东过来？
0: 啊，对。哦，
1: 就是来了之后啊，来到这边之后，有跟白松大爹你们巡逻过边境？
0: 因为我们对这边的也是不熟悉，就是白松大爹，也就是经常带着我们来这边巡了嘛，告诉我们有一些哪些小路啊，哪里比较险要啊，都是白松大爹跟我们说的嘛。啊、哦，就是从我们老同志的开始，他就带着我们派出所的。就开始在巡逻这个边线了嘛。哦，对，
1: 他们可能刚来的时候，嗯，也是白松大爹带着他们巡逻的哈。
0: 是，
1: 因为毕竟巡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的，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咱们的警官来这儿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熟悉，
0: 是，
1: 可能都是白松大爹他告诉各种各样的关键信息点。
0: 是，
1: 而且我看他身体真好，60多岁了。
0: 是啊。
1: 60多岁，我看连喘都不带喘的。之前跟他们跟白松大爹巡逻的时候也这样吗？
0: 白松大爹一直都是这样，总是冲在第一个。
1: 冒昧的问问您，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0: 是00年的。啊，
1: 您00年的？哇，00年，那很年轻啊！是不是全国各地的都会有来这里工作的？比方说您就是广东过来的。
0: 是，我们所的民警基本上都是从各个省份过来的，基本上没有本地人。哦，
1: 就是大家从祖国各地到这儿来，
0: 是
1: 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在边防线上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一边说话一边爬，真的比不说话要累得很多。这一圈下来多少公里？
0: 这个具体没算啊，
1: 没算过，
0: 没算过。
1: 那我们现在离边境线还有多远？
0: 还要再翻一个山头吧。
2: 离国境线越来越近，迈出的每一步都让儿时书本上看到的那一条细细的线变得越发的真实和神圣。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不好意思就这么一直问来问去，因为出发前的那个小仪式，警官们扛着红旗，我们列队行进，这是个很庄严的事情。走着走着就很平静，呼吸的声音被放大，有时候会有种幻觉，好像50多年前一个父亲
1: 当都要上班回来了。

0: 对，我来试试。
1: 来吧。嗯。不要给他张肚子去。
0: 好的。
1: 你好。你张肚子，你现在不对，他那个重的不，嗯。不能跑回来。很早以前那个幺八幺，他们把那点点车扣烂了。走不走。然后我们就是个包这个的车上边的，上边的才我们才走得走。现在我从五岁给我家爹。哎，你好，你管理这个洁白，这个洁白的问题的话，你都说比你生命更重要。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也干了50多年了，我还记得要下一代的话。

0: 接几个都没有。
1: 您也会把这话告诉您的后代，告诉年轻的这些手边的人。
0: 对对，手边的人不是单单为了儿子，还要传承他们下一代，都是一代一代传代。
1: 是是，
0: 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不是为了国人，就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国土，给他保护好了。
2: 老爹说，他的父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告诉他，戒庄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我那一瞬间真的特别感动，我能一下就能看到那个画面。那时那一刻，就是茂密的树林，我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蹲在戒庄旁边，鸟叫虫叫，一笔一划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描红，它和那种特别宏大的爱国情绪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此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国境线上，站在戒庄旁边，拿着一桶红漆，拿着一支毛笔，一笔一画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把红添上去，把这个戒庄所有的杂草一下一把一把的全部都除干净。

0: 这条路其实也是您父亲，是不是也是走这条路？
1: 对，
0: 五岁带着您开始走。
1: 当时他走哪个是那边的小路啊？
0: 那边还有个小路啊。
1: 对。
0: 没事，可以吧？
1: 慢点，
0: 可以。来，走这边，您走这边。嗯，对，我走这儿。可以，
1: 好嘞。往前啊！
0: 哎，这个比刚才好多了，不用扶。刚才这段路已经算是很平缓的了。
1: 来喽，走树。
0: 大爹，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1: 对，都是我种的这些。
0: 您种了多少树在那边？
1: 28000棵啊，还有木瓜，木瓜是1700棵，种了我种的树是等于是这个几倍啊。
0: 94年种上的吗？
1: 84年种那个的。
0: 然后把这些树都种起来，
1: 哎，
0: 引起大家的注意，这里是有一条国境线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就这么地。
0: 真的，这就像每次你走。这树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样啊！
1: 对啊，这个边界嘛，也就是从这180，这个181中旬嘛，当然比这个节呀，它比这个节早呀，或者这个叫搞一个标志嘛。
0: 嗯，
1: 给他们当时我们这个改型，
0: 就是更加让国境线更明确，
1: 这个明确，对，
0: 更清楚让大家看到，
1: 哎，看到知道。
0: 您种的这些树就。清楚地看到这儿是有一条
1: 对，对，一个这个对。

0: 紧。
1: 你每次兜里除了装着开山这个防身用的刀刃，还有就是乐器。
0: 对，有漆，还有这个。
1: 那您吹的都是很传统的佤族的音乐？
0: 很传统。
1: 这是谁教给您的？
0: 都是我家爷爷啊，教给我家，把我爸就教给我了。
1: 就这么一代一代教下来。
0: 对对，我的儿子都会啊，姑娘都会啊。嗯。
2: 很多事情，无论是故事、历史，还是这些乐器，大爹总说，父亲传下来的，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然后我再传给我的孩子，我的后辈。可能就是因为佤族先民没有传续下来的文字，我能感受到传承这个事情对他来说真的很。

0: 人生在世，一定会留下些什么，可能是我的作品，我的故事，我的孩子。那在这个地方，白宗大爹和这些守边人的身上传承下来的，真的就是对一片土地的承诺和誓言。
1: 我其实在那天的时候，我只是设想我会经历这些，然后这些故事会留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尤其是今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波澜波动，没设想过。但是今天在国境线上，我当跟大爹聊这些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特别浅浅的，让你意想不到的走进你心里，住进你心里，然后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我看到我们的年轻的警官们排着队走在国境线上也好，我看见那个大爹在夕阳下吹着自己的笛子从上面快乐地走下来，我觉得这些真的会在我心里记一辈子。
2: 林老师，此时此刻您回头看看大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吧。
1: 我想，您保重身体啊！
3: 没错没错，你要叫都保重。您保重，
1: 您保重身体啊！您千万保重。那路再下来的时候，不用着急。
4: 是啊，我这平常走路就是习惯点了，没办法。
1: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
4: 对，
1: 毕竟岁数也大了，是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今天看您下坡的时候，您还要扶我，您知道我内心里头有多担心。
4: 对
1: 啊，年轻人们都长得挺好的，就您把事儿交给他们，您该休息就休息。他们，我觉得他们不会辜负您，因为您把事儿已经做成这样，已经做得太好了，所以会有人给您接您的班的。嗯，
4: 希望我们越来越强大嘛，我们中国啊。
3: 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1: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
4: 好吗？
5: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6: 镶金兽首玛瑙碑，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

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闯进养老圈的年轻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要出去玩我都不愿意去，我就喜欢在养老院。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0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不叫儿女负担，来老家就耐心到底了。
3: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4: 经典，每一天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好，这里面看到了希望，感到无比的快乐。
5: 我们都在尝那个阳光，
6: 他们在尝那个阳光。

0: 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以前有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爷爷，刚刚进来的时候不能区分食物包装的，他会拿着包装一起吃。我们做过一些尝试给老人做记忆回溯，我们布置了一个房间，把他的几个就是印象深的东西放到这个里面来，那种老的缝纫机加上一些画，模拟一个场景，让他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叫他某书记啊，平时让他去吃饭就跟他讲开会，他就会配合你的这个行动。从原来的不能认知到他可以和你微笑，简单的一点互动，就是非常非常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尊老不是说让他吃喝拉撒就尊老，尊老是让他有价值有尊严的活着。
1: 王宇80后，2021年辞掉大厂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贵阳自主创业。曾是职场猛将的他，大胆选择了养老行业。
0: 我们现在的合伙人在30多岁，遇到了这个养老的难题，他父亲需要照料，找到一个合适的、性价比较高的养老机构，当时来讲是比较难的。我想象中的养老院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我花了大概4个月时间走了所有的养老机构，接近100个，70%多一点点的这个机构是作坊型的机构。其实走了之后是有一种触动的，发现这个行业有很多还是过于原始的，还是有希望改变他的这种想法的。
1: 养老院中目前入住70多名老人，大部分是失能、半失能和失智老人。
0: 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慢慢培养。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接触过，就是压疮的几级变化，甚至可以看到骨头导致老人死亡的。
2: 开始去这边就是跟他们换尿片啦，大小便啦，就有好多人都可能接受不了。
3: 哟，手心都是汗喽。看一下老人家，有没有盖好被子，然后工作人员的翻身有没有做到位，压疮、指甲这些看一下。
1: 叶子，康复师，28岁，已经担任执行院长，挑起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和管理工作。
3: 因为今天中午不跟他休息，晚上看啥子？晚上的
4: 要
3: 事情。
4: 做
3: 个手。
5: 我改变最大的就是帮一个带照路带的老人，他从不敢活动和社交到下地走和融入大家，这个过程我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3: 从事养老之前我换了2份工作，大家就觉得工作比较体面，但是你真正去了之后，其实你更多的是在内耗你自己。
6: 待会儿配合医生我们测一个血糖啊。
7: 轻点。
3: 养老的这个时光里面，我能够找到每一天开开心心跟老人家沟通啊聊天，看着他们一点一滴的变好，从这里面你会觉得看到了希望，感到无比的快乐。
1: 但3年前养老院的工作却备受压力，王宇也曾经历创业的至暗时刻。
0: 原来的在大厂总觉得自己

0: 一个标签是抗压强，第二个标签是适应力非常棒，迷之自信吧。来了这行业的前半年就已经是深度抑郁啊，这个情况是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凌晨老人有脑梗的情况，我们其实发现了，但是家属认为在我们这儿脑梗的需要我们赔偿。还有一部分就是生死观，其实我第一次声泪俱下面临一个老人的离世，就是在养老行业。这些呢，你花了心思看到老人变化，就是非常非常值得你骄傲的事情。但是突然一天，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破碎了。
1: 因为疫情以及初创期入住率不高，养老院逐渐入不敷出。
0: 甚至于我们的工资都没办法正常发放，就是连买一个水果的钱可能都不够。自己会躲着哭，就是还有是谁可以替代你做这样的事情吗？没有，那你是唯一的，就是底最后的一道防线。那个时候小孩还很小，就是一两岁嘛，咿咿呀呀在这个学讲话学走路。有一天我小孩叫我一声，他叫我爸爸，然后过来抱我一下，那一下觉得想开点就行了，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接受他，那才有可能去。就是面临更多的未来。
1: 在低谷期，建行通过普惠金融业务为王宇提供了一笔贷款，缓解了经营危机，并持续关注他们的发展。
2: 那这位那个叔叔，我问一下你，就是如果说有个人打电话给你说你店他链接买理财产品，这个理财产品10%的收益，你要不要买？
3: 我不想要钱，除了打麻将以外，其他的钱不是我的钱。
4: 老总，难怪姐姐姐，我这辈子没吃过泡面。
2: 哦，对，
4: 短点。
2: 如果有人发那个短信给你，喊你点链接买理财，你点不点？
3: 点。
2: 不能点，不能点，要去正规的机构问。养老还有这种反诈骗，它是一个社会公益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我第一次见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我们大家将来都会老，紧紧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像我的父母，我老公的父母，还有帮将来我们自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养老服务，我们也很想去推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不仅仅是银行，我们是建设银行，国有银行，它是比其他银行更多一份责任的。我希望像我父母那样老年人，老了以后他们能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想，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每个月15号，养老院会给老年人组织一次集体生日会，这也成了老年人最期待的日子。来自贵州各地的员工换上了各自家乡服饰，为了老人们生日会准备了丰富的节目。难得的是，他们能在这份辛苦的工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那自己压力。

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医院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八渡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渡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哎，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极度的。

0: 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中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2: 在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

0: 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那个和身份证拿来给我们看，还有这个人，还有这个家庭都要对得上啊。
1: 你这里就问多少户？
2: 20。
1: 他这个你问他一下，痛在什么地方？什么部位？
3: 就是那过把山的坐马里，过把山下的可那里子的。
1: 心脏有没有毛病？
3: 心脏倒没，他是护林员。
1: 护林员拿多少？
3: 3000。今年我是说。
1: 一年还是一个月？
3: 一年。

0: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1: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百年前，一米宽的窄轨铁路劈开千山万壑，用一种前所未见的速度把云南与南太平洋连接在一起，工厂和城市接踵而至，曾经闭塞的边地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新窗口。滇越铁路拉来了文明，也在人们心中留下烙印。22年里，何俊云追逐着火车的汽笛声，用双脚丈量每一座车站，每一个桥隧，每一段枕木，记录下他穿越云端山间，撕破黑夜河谷，还有留存在沿线烟火的诸多瞬间。万里孤径，我们将与这位摄影师同行，追逐至今仍在运行的中亚班列，去往滇越铁路连接世界的中心站，共同追溯凝留在这一米铁轨间的百年记忆。何老师跟我约的地方叫人字桥，说这是滇越铁路上一座奇迹大桥，在当时能与苏伊士运河

0: 巴拿马运河，并称人类三大工程奇迹。
1: 我说这个事情是我们一辈子的值，一定要把它做下去。从高铁开通，包括这个准轨铁路修通了以后，能够通过这座桥的火车越来越少了。
0: 这个山体是巨大的，然后你能看到这个落差的时候，
2: 还是有点像
1: 有点，没事没事没事。我一开始也是像你这样的，我一开始来也是不敢像这样子。守桥的原来有一个大叔，他原来守桥也是有恐高症，那怎么治好呢？他教了我一个方子，就是这样子，站到这里，背着手，低着头往下看。
0: 不行，我现在腿有点软，有点挪不动我的腿。怎么弄？背着手，
1: 背着手，低着头往下看。怕吗？
0: 腿太都差点没跪下都。这能上去吗？
1: 能上能上。如果在桥上遇到火车站，这里是安全的。
0: 我现在腿贼软啊。
1: 因为
0: 人太瘾还大，还想愿意在上面站会儿。
1: 老师，
3: 相机握稳了。
1: 你相机拿稳了。
0: 哎呀呀！
1: 吓死了！你看，我就敢拍了。有火车的声音，走走走，去问一下。
0: 哎，那不对吧？他是从那边往这边走，我们是不是应该迎着火车拍啊？
1: 那可能是从这个从下面上来的。
0: 在他哪个方向啊？
1: 从这里过来。
0: 哦，快快快，那
3: 从这边来的吗？
0: 听那儿，听那儿。
1: 我听的声音是从在下面从这边过来。好，
0: 那可是太幸运了。嗯。哎，你好，
1: 一会儿是有火车过来吗？
4: 几个？
1: 哎，几点钟啊？
4: 5:20左右。
1: 5:20？
4: 嗯，
1: 5:20。
0: 啊，那现在才2点呀。
4: 是啊。
1: 但是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不是火车的，是吧？
4: 不是的。
1: 啊。
0: 哦。
4: 要到5:20左右。
1: 5:20？
0: 哦，好。好。哎，我这刚才小心脏激动的腾一下。
1: 谢谢啊。有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下面那个村子里边等了2个星期，没有遇到火车。
0: 但是可能我觉得是何老师给我描述的那个感觉让我太震撼了，我太想看到火车从山洞里开出来。
5: 现在与过去重合，这条百年前就将中国与世界连通的铁路，到今天也依然在履行它的使命。
1: 这个时间点，我们没办法等到火车，所以我们到下一站去追一追，去看一看芷春站停留的火车。这个芷春站呢，是滇越铁路上以前最大的火车修理厂，而且我的父亲曾经就在那里工作
0: 哦，
1: 而且它比较安静，现在呢也是法式建筑保留最完整的车站之一。嗯，
0: 那它现在还在运行
1: 啊？还在运行，有可能我们到芷春镇还能遇到火车哦。
0: 那可太好了，那我们在人字桥上的遗憾就可以在芷春站给补上了
1: 啊。是的，我们去看一看。
0: 好，
1: 看看我们的运气。
0: 这个车站完全不用于客运啊。
1: 是的，芷春站曾经是滇越铁路上的一等站，现在只是一个四等站了。这里也是电影《繁华》的取景地之一，因为这里有货运，有火车，还有修火车的地方，所以以前的人是非常多的。
6: 这里是云南连接世界的大动脉。
0: 我准备好 了，你准备好了吗？
1: 哎，你准备好了吗？两个都回答，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车。
0: 一个拉，一个推。
1: 啊、

0: 百年之间连通云南和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我们今天来看，从越南过来的火车在这里，和从我们云南开远发出来的火车在这里进行相遇。一个呢是把世界外面的货物拉进来，一个呢是把我们生产的货物拉进来，这就是要形成了和世界上最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沟通世界的一种纽带，对吧？这边这个火车走掉以后呢，90分钟以后，它将通过仁子桥。
1: 其实我们家从小生活在煤矿，那对铁路、对火车其实并不陌生，但是站在这儿的情绪会容易让人有一种伤感。这条铁路慢慢的，它的重要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在卸下去。
2: 至此，这个火车站就空了啊。
0: 要到明天了，但是在
3: 这个
0: 它繁盛的时候，每隔几十分钟就有一列火车通过，整个车站人声鼎沸。
2: 我觉得这整个这一片区域的繁荣跟这个车站的当时的这个景象是成正比。
0: 对，那么历史上这个地方也是被称为小香港，因为小时候我们在门口啊，很多东西啊在昆明买不到，但是我们来这里可以买到。
2: 所以、这个、昆明都买不到。
0: 对，因为他要先从越南过来，还是先到这里，所以呢昆明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看。李老师，嗯，您在这里看一看，我到那边看一看，天黑了，那边还有没有东西可以拍一拍？
2: 好的，好的。
1: 就像何老师说的，他小时候这里是非常繁华的，这一条铁路承载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中国云南铁路第一个党支部，先从这里啊。啊。今天我们去的仁子桥，哎，现在在芷村，
4: 哎，芷村在这，
0: 所以刚才那个火车
1: 这儿就是出
0: 越南和中国的交界
1: 啊，交界的地方，
0: 交界的地方。
1: 你看到这个，一下就回到了2009年刚建成的时候的样子。那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不会把所有的东西

0: 这车真宽敞啊。
1: 何老师，咱们这次的滇越铁路之旅就开这台车了。这座椅上有腰托还有按摩功能，所以长途旅行啊不会太累。
0: 您可别光顾着享受，要注
2: 像是刻入基因里的，它勾勒过我们每个人的征程与归途，也串联了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火车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当我真正走过一段滇越铁路之后，我还能看到有一些很慢的火车留在这些城市里，留在边境线上，它们书写了一个时代，然后渐渐变成这片土地的记忆。一个多世纪以来，纵横在山川平原间的铁路线是人类造物的伟大和不断前进的最好诠释。火车的速度代表着我们发展的速度，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交通方式去连接世界，连接人与人。所有的这些起点与终点铺陈了我们未来一个又一个的可能。

0: 李老师，一直以来我都是追着火车跑，就都是在拍火车，没拍过我们自己。所以呢，我说这个地方正好是火车和我们这个车道刚好并行。待会儿呢，您帮我开车啊，您开车，那么我飞一段追一下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拍个照片。
1: 好，太好了。来了来了，准备。啊，好。
2: 慢点，这里还开不开？李老师稍微压一点速度，我们跟他齐头并进了。
1: 哎、好。

有，一定有。哇，这是我第一次车跟火车、汽车跟火车这么齐头并进啊！哇，太激动了！啊，有这事儿了，有这事儿了。跟何老师聊完天，我知道了云南十八怪。 其中有两怪，讲的是火车没有汽车快，第二个是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这说的都是我们走过的这条滇越铁路。这条铁路的奇闻异趣已经慢慢的变成了历史，这也说明我们走过的这条滇越铁路。 慢慢的会被替代。100年以前，这条中越铁路开始了中国和东南亚的联系。那100年以后呢？我们中国人用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技术，加快和拓宽了我们和世界的联系。到这里，马上就要开通第一条高铁了。那从时速30公里。

从天目山到九寨沟，从鼎湖山到神龙架，我们深入中国多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从科学与人文双重视角观察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民宿经济重塑乡村，生态徒步点亮希望，古法养蜂延续传统，神话之鸟穿梭雾海，古老传说与生态保护交织，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诠释着和谐共生的真谛，也唤起对未来之路的深思。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生物圈日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豌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割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

0: 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1: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土圆形的桥墩看得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廷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埠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2: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

0: 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八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1: 这看得很精美啊。
2: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2: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2: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2: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
1: 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他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2: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3: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了。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7岁时被送到万安。

0: 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作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1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 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

0: 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1: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进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妮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九月的江孜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江孜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江孜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江孜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江孜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宗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宗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2: 他的路就先说呢，我住的了，就是，他的看我的住这个，看的是呢，俺就墙底个，家眷先说呢，像个什么，哦，进来他进来呢，跟个人呢过差不多，一个人呢真的长给说的。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

0: 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1: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宗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宗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2: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英军还是存在的航班上的停了建给存在的呢，马克星机枪的提醒的呢，没有叫啊，他那英军来步枪来说不他，他按住兵马给做给存在的航班上了，存在带着东松的我都跟你碰到的心情，才能认真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南进女爵，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宗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3: 安全兵马给主任的丢球抓你，说是朋友接的，真的让说虐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宗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1: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
3: 我他得这个皮头发是吗？我就得借包子的，那站太冷，自己今天冲上三十几人。
4: 这多少米啊？
3: 这边有300多米。
4: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可能。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5: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

0: 家园最好的建设。
1: 硝烟远去，在姜思仁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姜思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姜思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姜思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2: 这个家乡呢，但我就就刚被路过人民酒店新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过全大忙不，我那杨子全用个人脸去破，我那没这个人脸色，中间我让特别他得罪呢，就刚被路过什么嘛，军队前得罪没多主播不，没多主播在金主前没多主播不，天天印度在那，天天人民酒店被这个印度在那，他这个心难了，跟着穷他。
1: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3: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1: 在今天的姜思，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制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姜思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2: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天天说是三百六百六，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
1: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姜思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2: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当面做解释些的。军队马小云呢，等呢南边个等呢，江浙开点时间呢，等呢闽南嘛当面都冇办法解释呢，用到东西了噻。
1: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姜思仁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

0: 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边多马当在在学习这回事，边多马当哎，他呢，全部这个当就要么我电视业主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小他呢，等等，这个制作了这个看嘛，各国看咯，我他提学习这回事。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店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孜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甸，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甸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普鲁，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

0: 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1: 搞地震了，山下呢，这密码大家老年搞不出去的。别的山下呢，重组进来就是叫有人不见，重组你没动安全机的。有了这个漏水呢，就看是吧？他这个昨晚我漏地震呢，就大国给公们呢建，然后就没通上，然后就泼墨路，邻居在这路边停车，选举也交了是的，体用是的，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1: 天没地震了，在南山安塘我的片子的去起了，电动车上不进，那么说张国生，张国生那边他超过10年哈，片子他接近，片子估计会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次仁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1: 重组了老年电影工点吧，他这个谈铁林切吧的，他这个中就在这差几了，你这差几没嘞？记得提着那种忙的车几百的，俺就看到这个天天差不下子，肩膀带弄的是些早年的嘛。看到冬天了，木头是的，他看到没有二个月那边了，看嘛现在就二个月了。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次仁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次仁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2: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 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

0: 是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1: 他那米日子这个南面他多了毛几的，南面的几刚日子悄悄小心，那就简单了。新刚热了，七军给进去了嘛，菜生带几个家人，新刚我们就啊，肯定就。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姜丝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1: 这个没必要想要能休息哪样，你那点米肉就没了，他那个米肉你分自己吃些。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但俺这路边多少几，我就叫看毛白事。等你那天的地地主白事，看啥子什么白事的，我们真的是看毛路几啥些，他等到来看啥些，你心里那天的。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

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土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

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卷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掌握大提琴的把位规律。提琴的把位规律就好像定位一样，只有准确地掌握了大提琴的把握规律，才能够更娴熟地演奏大提琴的作品。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讲解如何掌握换把的规律。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李天一同学。
1: 纳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两首作品。那么第一首呢就是红河的孩子，还有一首作品呢叫冬之歌。那你能讲一讲在你练习红河

0: 的孩子这首作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感受吗？
1: 红河的孩子给我的感受就是很沁人心脾，让我感受到红河谷的孩子们生活非常淳朴快乐。
0: 好的，因为你的老家也是在云南，对吧？所以呢，你就更了解在云南地区呢会有一些少数民族，对吧？那么通过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孩子们嬉戏玩耍啊。当然在这个作品当中呢，还不仅仅是一个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还有中间的一些讲故事啊，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非常抒情的段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课吧。接下来我们学习《红河的孩子》这首作品。在今天的这一首《红河的孩子》的作品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换把的规律。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先让李天一同学来演奏这一首《红河的孩子》。

好的，李天一，这首作品怎么样？很好听吧？而且这个作品呢，是描写在云南那边的小朋友在红河的河边玩耍。那么第一段呢，它主要是讲了一个自然的风光啊，就好像是在这个美丽的山间啊，有河、有水、有树，然后呢，小朋友们在那儿呢开始放声歌唱。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梵音呢，它就是一个山谷的回声，对吧？所以呢，我们从这首作品当中呢，一会儿大家还会听到很多啊云南风格的一些音乐的色彩在里边。刚才从一开始呢，三连音进来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这个整个的节奏的感觉呢，觉得你有点着急了啊，因为一开始呢，它是一个非常这个辽阔的啊，稍微可以有一点点自由发挥，三连音要拉得准确。哒哒哒哒，三四哒哒哒哒哒，好吗？好的，再来一下啊。

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一句当中呢，也可以总结出来我们的这个换把的规律啊。每次从上面的高把位换到下面的低把位呢，用的最多的就是换到一指，对吧？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手指，但是一指的作用呢，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把位的，开始都是由一指啊来确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泛音。泛音的这个段落呢，我觉得在刚才你的演奏当中呢，有一点小心翼翼的，其实不用那样啊，应该放开，因为是山谷的回声，对吧？同时呢，我们在前几堂课当中讲过怎么样去更好的演奏泛音，就是我们的手指在摁在这个泛音的这个音上的时候呢，不要轻飘飘的只是浮在上面啊，而是要摁下去一小半儿啊，甚至一多半儿的感觉，这样这个音才能发得很透亮，好吗？我们现在演奏一下这个泛音的部分。对，多摁一点，摁实一点，很好。

0: 左手大胆一点儿，很好，对，越来越亮了。好，这一遍就比刚才演奏的好多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快板，好吗？
1: 好。

你看到后面这段哒哒当哒哒当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是吧？每一次换把又到了这个啊一指来决定那个把位的那个时候哈，所以这种规律在这个曲子当中，我们要经常的去注意到它。那么接下来中段

钢琴这一段写的也非常好啊。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家呢，是田林涛老师和宋涛老师啊。宋涛老师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啊，那么他也是我的老师，对吧？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了发啊发啦啦，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云南这个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的啊。前面一直是声发和声哆，那么到了最后这句呢，变成了还原哆，它整个从和声方面和它的这个变化方面，就一下就让人感受到，哦，这里面有民族的特色啊，非常好听。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把最后的一段啊拨弦和快速的结尾啊，把它演奏一下。好的。

的，还挺有气势的啊。那么在整个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一段。那么拨弦的这一段呢，旋律主要是在钢琴老师的这边，是吧？所以呢，我们大提琴反而是一个伴奏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拨弦也不能声音太小，也不能觉得啊、哦，我这个时候就该休息了，反正是拨弦，是不是？要拨的声音大一点，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啊，我跟侯老师可以稍微演奏一点这个地方啊。

0: 以你整个的感觉呢是一个舞蹈的状态啊，不能只是就是拨弦感觉啊，没有跳舞啊，不是沉思是吧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快速的啊16分音符啊，这个分工非常快，然后还有很多的换把。那么在这个换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把位的这个概念啊和换把的准确性啊一定要做好。那么最后这个音呢，我要跟你说一下，它是一个和弦，一个下上弓，然后一个下弓，不是拉三次啊。这个地方我给你做一个示范，侯老师，我们倒数第二小节啊，好，预备起啊，它是哒哒哒，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谱子上，它在这个写弓法的地方是一个下上弓，同时标出来了。嗯，好，你来做一下啊，倒数第二小节。嗯，非常好，这样就完整了啊，而不是拉两遍和弦。嗯，好的，今天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冬之歌》这首大提琴独奏作品。《冬之歌》呢，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4首作品组成的。那么我们今天演奏的这一首呢，叫《冬的浪漫》。你知道这首作品是谁做的曲子吗？
1: 方老师做的曲子，
0: 方老师，
1: 方老师编定的。
0: 对对对，是，方东青老师呢，是我们当代的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作曲家。那么首先呢，请马雅森同学再演奏一下。

刚才我看到你的这个换把的动作啊，这个技巧用得非常好，这个要分享给大家啊。那么那个哆瑞瑞咪咪，这个咪本来是应该歌唱的，那么后来你要有一个大的换把要转回到这个咪的时候，你用了什么办法？用泛音了，对吧？通过泛音呢，然后直接换到这个四把位的这个咪这个音上面，它就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做得非常好。好的，我们接下去再演奏下一个部分。

好的，非常好，这一段呢也掌握得非常好。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对话和一些叙述，还有一些带给大家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其实在冬天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非常激昂的时候是我们的冬奥会啊，在这个冬奥会上驰骋啊，我们的这个祖国的这个健将呢，他们在发挥出他们的最强的本领，为国争光。但是有的地方咪瑞瑞哆哆西哆嗦，好像又是在冬天外面很寒冷下雪天呢，围着一个暖炉啊，在思考，在回忆，所以呢可以给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像

后后面有一个再有一个起伏，对吧？那么就是说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段的情绪把它说清楚说好，然后再拉下一段，好吗？我们就从这段开始啊。咪瑞瑞哆哆西哆这段，思考问呢，小点声，对，先保持弱。

0: 好的，非常好。我们这首作品呢，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一个景象，同时呢，又带给大家思考，啊，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的同学呢，可以在这首乐曲当中呢，首先，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幻想啊，打开这个思路。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音乐的张力是非常的强。那么要想拉好这首作品呢，我们还要增加我们的文化修养。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首作品呢就讲到这里。无论你选择音乐、舞蹈、绘画还是乐器，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孩子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所长来进行选择，而你一旦选择了一个方向，就不要轻易放弃。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最衰的陀螺，你要把它带陀车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声啊！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赵老师好。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十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十八首诗都是非常幽默的。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3: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四十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2: 啪一下，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4: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
5: 在我的故乡，陀螺
4: 文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5: 得陀螺、
4: 斗陀螺，最后
5: 舞陀螺。
4: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2: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三十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我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5: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6: 在
3: 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着，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新角的化解酒树很难找的，它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这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陀螺。幸好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去他家里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球就没有，我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打出气来，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纯粹的，这里才要给你们。

0: 用看一看，这个又是比较准呀。因为鸡中脱落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模糊嘛，你们知道鸡中直接吃的了嘛？这个脱落它的风险是大的，是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胆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上10米吧。
1: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角，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2: 真的，
3: 嘴是向内吐啊，
4: 他口急了那些
2: 啊，木盘脱落，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3: 哎，
2: 上拐上拐那个。
4: 我们那里一活，那里大家是做东西呢。
2: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转得更久。水的时间转得更久，水也赢家。
5: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2: 以陀螺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盘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5: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怜了。好疯。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

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会一体，谱成一曲

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月季的购物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战帽，汉儒着峨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

0: 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1: 放好久了。
2: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性质上的。
6: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4: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边是在设条桥了吗？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

0: 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对，我也弄。
4: 哦，回来哈嘛。
5: 好。
6: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在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
0: 。
1: 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4: 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6: 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这样
5: 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7: 搭过去。
8: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9: 这位，再来。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村好，要了嘞，村好，
5: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衣服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兄弟，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

0: 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1: 现在养鸡，我那不老远的就是。
2: 不要奇怪了啊！再一个两个钟头一走。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3: 我没钱。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4: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5: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6: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5: 因为他要改造。
7: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5: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6: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7: 可以到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秋千了，
7: 对，
5: 还有秋千
6: 板，
8: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9: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0: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9: 对对对对，
10: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9: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

0: 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2: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3: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4: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的。

0: 你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吗？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呵呵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蜀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晚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但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跟我说来。
2: 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4: 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轩壤很漂亮啊，这轩壤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你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5: 祖先留下来的
2: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5: 是
2: 你叫什么呢？
5: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5: 到我这在第六代。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5: 130多年。
2: 好，再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还是？
4: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都有讲过，
2: 反正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4: 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4: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6: 其他庄宅有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2: 有没有这么完整？这是你
7: 的七十寨一样啊，
2: 七十寨他那个
7: 七十寨东西，
2: 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7: 啊，他是
2: 七十寨他
7: 是大队的啊，
2: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了。

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中的婆媳。

0: 历，白首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啊。
2: 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啊，
3: 欢迎！
2: 哎呀，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啊，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啊，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哦、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嗯、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嗯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啊、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啊，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啊、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面撞北无门。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家住查干湖》，寻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陆游的乡村世界。

0: 察干湖，蒙古语为察干淖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索恩图，察干湖环湖村落之一。村子从东到西，2公里的路程，林立着各式渔家乐。赵丽是村口第一家民宿经营者，从30年前的50平方米小吃部，到现在能接待400人就餐住宿的休闲山庄。察干湖生态旅游的名声大噪，带动周边乡村巨变。一年四季，察干湖人围着察干湖转。春季的开湖节将迎来第一波旅游高峰。三面环湖的西索恩图村，成为人们畅游察干湖的停留驿站。
1: 我是山西客人。
2: 哎呀，你是山西客人呀！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的光临啊！我的饭团好好吃。
3: 好吃。
0: 察干湖以冰天雪地的冬捕闻名于世，然而春夏秋三季的察干湖却以绿水青山声名远扬。赵丽一家除了经营餐饮民宿，还承包了南景区的竹筏码头，由儿子曾宪伟打理。在小镇青年大多选择外出闯荡的当下，察干湖畔的年轻人却愿意留下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在察干湖的岸边草原上，牧民们养马、驯马、骑马已有数千年历史。察干花镇乌兰花村党支部书记包黎辉也是一个赛马爱好者。
4: 在这片草原上，从我小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熏陶嘛，大大小小纳栏目都是在这里举行。
0: 和包黎辉同村的赖文浩也

0: 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他以自己能拥有一匹善跑的快马而感到自豪。
1: 这么点奖金也来，那么老远，这是辽宁的。
2: 没上岗之前，大家可威风了。等跑完了，也
3: 没了。我们不是为了那奖金，我们主要是喜欢玩比赛，开心。
4: 明天咋去啊？拉几个马呀？
1: 就咱俩要去，你剩的人都干活
5: 都忙了呢。
1: 你看那长小，你这意思还得有两个硬生马呢。哟，
0: 令赖文浩引以为傲的快马叫火焰，火焰在茶干花草原小有名气，大大小小的赛马比赛里火焰成绩优异，

0: 速度赛马是查干湖岸边草原上人们最为钟爱的一项马上运动。赖文浩因为身体超重，所以他通常找专业骑手骑上火焰比赛。
1: 说实话，那个你问我那个叔，他们来几个骑手都能参加哪个项目？
0: 今天因骑手有事不能前来，包黎辉连忙帮着联系其他骑手。
1: 有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王浩，真的，这大哥骑手，你看看这身材，这老骑手了。
2: 这起步这终点四圈。
3: 我骑手啊，听明白，这弯道改了，不改这道了，在外边骑外边啊。
2: 不骑骑里边啊，骑里边的。
3: 这边骑里边谁骑就快了啊！
4: 往后闪闪，往后闪闪。哪里头？
0: 骑手们准备就绪。圈，赖文浩的火焰冲在最前列。但是后劲儿不足，慢慢落了下风。
5: 太狠了。
6: 完了，现在就第三了。
1: 第三了，
7: 现在就第三了。
8: 三圈没事，第四圈有没有耐力？有没有后发力？
5: 有点耐力，有点耐力。
6: 有点耐力，加不这么多。
9: 头一次啊，我也跑这么近。
10: 短，越时间长你越厉害了。
6: 不是说时间长短，就是如果是在后边，就是在前边往后数第四、第五这样一直跟着。
5: 不放网不能跑，这什么样？
11: 比你还上火呢。
12: 前面加油了，再跑吧。
13: 这次那啥了，当然没拿大木做基础了，
6: 挺好的，这不是锻炼去吗？这不就十多个马还取大腰呢？
13: 行
6: 了，嗯，
13: 等
6: 这马太胖了，你就是再练练，等到那大木开始的时候不正好吗？
13: 减减肥，好好溜溜。
6: 对，不过步伐真挺好，是吧？
13: 挺好。
6: 第一圈的时候看他家多猛啊，
13: 瘦瘦，必须得让马瘦瘦。
6: 嗯，
13: 别气馁，你看跟人家啥马跑呢？那老小牡丹那都啥血统了？那都国产纯血了。
6: 嗯，
13: 你看他长得小，咱们那啥血统啊？
6: 也行，我普通的格马下的，现在你就都也行了，
13: 自烦自愈。
6: 嗯，
13: 那老木，咱这儿还全靠你呢，全靠你出彩呢，
6: 尽力。
13: 嗯，
6: 尽量给咱乌兰花村争光。
0: 清晨的西索恩图村，空气中弥漫着湖水的气息。查干湖即将举办环湖马拉松，趁游客还没大量涌入之前，赵丽想去自家承包的竹筏码头转转。
14: 儿子，现在没人拉了，妈溜达一圈。哎，谢大爷。哎，领导，啥指示？
0: 刚登上竹筏，就接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
14: 搞冰雪项目啊？不是相当，那氧化了就整呗，咋打造不出来呢？只要你看你得，你，对呀，你看政府给咱多大力度，咱们就咳呗，干呗。啊，好队长，这让儿子整了，儿子快。
15: 就写个文件，就是有啥呗。
14: 对。
15: 玩的项目有啥
14: 项目？对对对。你这个规划是啥？玩的是啥？

0: 冰雪乐园打造的是啥？还是生态乐园呗。
1: 尽管冰雪乐园的计划要在冬季才能实施，但是超前开发下一季的旅游产品已是所有查干湖人的共识。
0: 今天得有个十来万人啊，得有个十来万人。
1: 每年查干湖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0: 现在开始入场了，家人们。
1: 家住查干湖的赵丽享受着生态旅游带来的红利，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查干湖生态旅游的代言人。夜晚的西索恩图村有着别样的繁华。白天在竹筏码头忙活的曾宪伟，到了晚上摇身变为山庄服务员。夜晚的狂欢通常要持续至深夜，要让游客们感到宾至如归。58岁的赵丽每日和游客们的唱跳互动也要持续到深夜，她时而感到身心俱疲。
0: 这一天都累得快累死了，胳膊腿全疼，碰到哪儿。
1: 对于冬季的冰雪项目，他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0: 累得喝死喝活的，
2: 就这命啊。
0: 啥叫命啊，我的妈呀，人家的女儿找老公都是相夫去了，谁耐累呀、啊、这一天起早贪黑，早上4点起来，妈呀，黑得11点都能睡觉。明天我也不干，真是不干。
1: 距离查干湖18公里的长山镇早市，是赵丽和丈夫曾兆民隔三差五就来采买食材的地方。
3: 哎，快吧，
0: 你要怎么办？
3: 哎，快吧，我瞅下手机好吗？
0: 造一个吧，尝好不好吃？
1: 由于昨晚与丈夫有些争执，今天陪同赵丽买菜的人是儿子曾宪伟。
0: 你给我便宜点，优惠点吧。
1: 儿子曾宪伟是专程来陪母亲买菜的。
0: 哎呦我的妈，别提这了，儿子。快气死了，
2: 咋的了又？
0: 冬天这个项目嘛，
3: 妈
0: 啥就没完没了，我说到时候再说。
2: 老子管他干啥呀，你愿意说啥说啥呗，这干你就顺着呗，能那整整整。
0: 哎呀妈，你别说了，一说我这一天气死了。
2: 不是，你想想人家好时候，那人没有好时候啊。
0: 好时候倒有，那天给我气的，300块钱裤子，哎呦我的妈，我没跟他俩急眼了。他说啊，你看你累那样一天，胳膊也疼，腿也疼的，还真用不让我雇呢。我说雇啥雇啊，你雇啊，你讲话那也太贵，人家不给你讲价。
2: 你别管人多少钱雇的，最起码人能舍得那钱呢。你300块钱一天，你要平时你要干别的，你让他雇一人，别说花300了，你花150，你看他干不干？挣钱你收钱，人啥时候人说着那个挎兜揣过好1000块钱时候都没。挎兜一有点钱了，赵丽呀、啊，快给你攒起来。等到你花钱的时候，你看人问过吗？
0: 哎呦我这么干这么挣完还管？
2: 那你就说那事
0: 啥样
2: 了？你看人别人管能咋的？
0: 这一点还行。
2: 啊、哦，
0: 这么多年从来花钱没问过。不是你这哪来的？说来我跑你道儿
2: 了。嗯，是不是？
0: 你的构想当中整啥呀？你画这一天
4: 整最土的呗，小时候玩的打那冰猴了、冰车了、这些东西。
0: 得整个雪山，
5: 那雪地摩托。
4: 雪山那什么呢？雪地摩托那都不用说，那是必整。但是你就得还是主要以无动力设施为主。
0: 我意思不整，这你爸给我俩都急眼了。这两天在家了呗，
4: 慢慢研究呗，一点一点动动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干多大买卖干多大买。
0: 现在我看我反对也是不好使，
6: 挣钱嘛也得挣个正道，歪款泄拉的钱咱不挣。不是三条大道走中间嘛，人间正道是长长，你就得这么看。
5: 还行，都干正事了
6: 啊，
5: 没祸事。
6: 然后花点赔点这都是无所谓的，
0: 正常
6: 啊，正常。
0: 看我老爹多少都是正能量啊，爹。
1: 包黎辉的女儿多莉亚每天放学都会来草原陪父亲放马。

0: 姑娘爸小的时候没啥事就搁这草原上骑马。你想骑马吗？
1: 想骑。
0: 因为骑回头咱家那小天文就归你了。早上早点起来的时候，你得上马圈里看看它，摸摸它，你得跟它培养感情，然后你骑它的时候它才能顺你的意，你知道吗？给你买个小鞍子行不行？
2: 包多利亚在早晨上学前亲近了自家的马匹，然后就去门口等待校车。
0: 五十八，来来来，你的马练咋样啊？
3: 练得行。
0: 在准备参加几千米啊？
3: 五六千米，一万米都行。
0: 万米，我看你跑个，先跑个域内赛试试。具体日期定完了，我就往群里发。发完了你就早点过去。
3: 嗯。
0: 或者前一天借腰包啥的。
3: 嗯。
0: 这马就牵过去。有这个游客啥的想骑马，牵着溜达溜达，溜达一圈按标准收费呗，这不也挣点钱，
3: 嗯，
0: 创点收吗？啊，这几个人没事给一起唠嗑，也总提这事儿是吧？
3: 嗯，
0: 我看这挺盼着这纳达姆，抓紧开呢。
3: 嗯，
0: 都蠢蠢欲动，都想得点奖，
3: 都想得，
0: 嗯，都想着自己马好，你们马好马赖，最终赛场上见呗，嗯、是不是？
2: 纳达木在蒙古语中是游弋、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已有800年历史。乌兰花村的草场面积有限，牛、马、羊的数量已是超负荷。如果换种思路，以召开纳达木引来生态旅游，或许能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
0: 你好，
4: 感谢你。
0: 开纳达木啊，我觉得，
5: 嗯，
0: 给这草养养了。
5: 你这生出避一避呗，
0: 避一避能咋整啊？为了把这个展现好了，大伙可能说暂时的能克制一下。我更大的目标，更大的想法，村级这个生态旅游啊，往这个方向大方向去发展，不是说为了让大伙不让大伙放牧，但是呢，
5: 转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效益吧。
0: 对对对，
5: 那个我们这个纳达木不能推迟推迟吗？九月份不挺好吗？九月份的话，老百姓也该备的羊草也该能备点了，现在七八月份羊草都没采呢。
6: 有个纳达木大会，找大家伙一起商量商量这个事儿。首先就是说纳达木的时间啊，我的想法也是跟咱们村民是一样的，就是说再过个10天20天草也就黄了，
3: 对，
6: 然后放牧的压力也就是不是特别大了。而且所以
3: 到这时候开完了，说牛马羊要吃不饱情况下，咱自己农户他们那个可以搞自己家的玉米秸秆了，吃不饱的时候回家再喂一点，
6: 也不浪费了是吧？
3: 对，
6: 现场那个尾声这块随走随清，就是说早晨咱们提前进人收一遍，中午人撤了咱们人不撤，就是在场地对付一口，尾声这必须保持好，重点还是咱们围绕以村民受益为主，要带来经济效益，把咱们的乌兰花村这个名打出去。
2: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入秋，竹筏码头即将关闭，曾宪伟陷入沉思。
7: 总共10个，
8: 10个项目。
7: 对，滑雪啊，雪圈，雪地摩托，2轮4轮，你这小项就多了，加上那什么爬的啥的，
8: 嗯，
7: 应该是12个吧，全算上。
8: 把这时间都安排好了，啥点去？冬捕时候鱼出来的时候就看鱼去，看完鱼回来第二天这一头掌就是玩。这些东西你讲话了，你必须得有细节，这些东西你得整好了，知道。
7: 那走吧，就想到再添呗。
8: 咱看一下，今天争取呗。哎，老头子，走吧。咱们是上村儿吗？
7: 走吧，
8: 看一下子。先上家汇报一下子。
9: 真是好事。就是咱们真的复印一下子，复印几份，符合环保。
7: 嗯。
9: 没毛病。
8: 没毛
9: 病。哎，而且起步投资不多少，能带着。只要项目一落下来，往后
8: 就。那就好干了。行，
9: 嗯，
8: 那这块你就咋说呢？说你就尽力吧啊！完我们呢也，
9: 这不旅游合作社也成立吗？这个
8: 旅游合作社
9: 所有的就
8: 这些家伙，
9: 搞旅游项目都拿到这找你了，咱就搞服务。

0: 那达墓前，人们会进行敖包祭祀，祈求草原风调雨顺，百业昌盛。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六届草原人民那达墓即将开幕，旁边草原大集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光顾。作为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盛会，好汉三义是最主要的比赛项目。好汉三义就是骑马、摔跤、射箭。精通好汉三义的人，意味着拥有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本领。所以，在那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牧民所拥戴。西索恩图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照例一家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把各商户都集结起来，一同开发无动力冰雪乐园，那么这个冬天，查干湖除了冬捕之外，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夜幕降临，查干花草原上空燃起跳动的烟花，绽放的烟花化作梦幻色彩的雨点洒落，草原被盛放的光芒笼罩。人们围着篝火，手牵手传递着喜悦，火光倒映在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1: 那达慕结束那天晚上啊，我自己坐在这个舞台前啊，我哭了。那一刻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回望群星璀璨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公元1189年，仕途多舛的陆游再次被免官回乡，这一年他64岁。半生坎坷会让他发出老去人间乐事稀，一年容易又春归的喟叹。但深林市桥鸭蛋纯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的热闹集市时，也会感到欢畅愉悦。家国情怀在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中得到了另一种诠释。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几乎已经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宋朝江南的市集已经具备了近代市场的基本格局，其间所蕴藏的蓬勃的生命力，在千年之后依然活跃，旺盛不衰。

0: 从居所步行出门，向东三里是东村村市，可以打酒买肉，而向西不远的西村市场因靠近渡口，规模要更大些。如果想去再大些的市镇，就要乘船了。梅市、柯桥要更热闹，商品种类也更丰富。从陆游的日常描述中，宋朝商块地区密集的不同层级的乡村市场被生动地铺陈开来。
1: 这个冬天一直都是买菜的，
2: 这么晚这样走去买卖，
3: 我的空心菜、玉米、鸭蛋，
1: 一年四季那天要买走也得买出来了。
0: 用自家田地里的农作物去换取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物资，这是宋代米盐之事的本质。即便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刚刚从田地里收获的最新鲜的粮食蔬果，仍然是以用古老的方式交易。
3: 哎，好，吃过啊。
0: 凌晨四点，75岁的朱桂花已经开始在自家的菜园里忙活了。
1: 早上摘起来嘛，新鲜。那文家爷人都要买我们的挑不起的种菜，自己挣两个钱嘛，自己好用了。
4: 啥东西都好玩。
0: 接下来，他要赶第一班渡船前往对岸的早市。
1: 起了，你能不能过啊？
0: 山块平原河网纵横，村落沿河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节点，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市场。规模大些的，会成为中间市场，连接村市和府城的中心市场。这样的市场层级，在陆游生活的宋代已经基本形成。特殊的水乡地理产生了特殊的公共交通，在陆游笔下，这种往来市场的船被称为市船。
1: 我七八八站在门口，门口嘛走出去快了，叭叭跳了去。
0: 从栈桥到集市只有500米的距离，每个人却都不甘落后，只要存在市场，就存在竞争。
1: 他们说我跑得快，可我也是好得得近一点，快一点买，跑得快就要跑，越快越好。两斤半，哦，两斤半我打不牢的啊，啊，三斤零两三啊，四斤来四斤啊，四斤嘛11块，你有米吗？是有米。
0: 早市陆续收摊，没有了来时的慌张，只剩闻莺水便坐，待得市船回。故渡新步，千年一瞬，人们等待的仍是那艘带给这一方水土生机和活力的交通船。晚年的陆游会亲自开垦土地，种些瓜果芋头，如果有剩余，也会吩咐仆人拿到村市售卖。山块地区物产丰富，直接体现在市场，

0: 长期游历在鉴湖流域的陆游，在其《剑南诗稿》中多次提到茶事、鱼事、笋事等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这些专业市场的繁荣也是江南重要的商业特征。每年的夏至前夕，杨梅成熟，巷里村的杨梅市场随之活跃起来。
1: 杨梅是鲜酸甜，
2: 那我们
1: 是
2: 闻
1: 大杨梅的那个特色。
0: 巷里因西楚霸王项羽声名远播，800多年前，陆游多次游历此地，吸引他的除了项羽词，还有夏初时节满山的杨梅。公元1185年6月，60岁的陆游一连数日留宿巷里山中，面对满山遍野果实累累的杨梅林，进入了醉里自矜豪气在，欲乘风露摘千珠的痴迷境界。多年后，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仍不减当年，为赴杨梅之约，不惜翻山越岭。800年时光流转，绍兴地区的杨梅市场喧嚣未改。
1: 都是连着的，山里连着的。
3: 老百姓一些种的。
0: 唐建江的梅园在距离巷里不远的湖塘一带，这里种植杨梅已有1000多年历史。唐建江家有300多棵杨梅树，杨梅的采摘期很短，必须抓紧时间。
3: 每年600筐差不多，最荒的就是一个礼拜，最多了10多天。今天来买100篮杨梅，必须要今天拿下来的，挑的多一点，少走一的。我100篮要应该要走5的。
0: 杨梅娇嫩，不易存放，因此村民们早晨采摘下的杨梅会赶在中午前跳下山。800多年前的杨梅市场应该也是这样的场景，有些直接拿到路边售卖，品相上乘的杨梅会进入绍兴府城的中心市场，乃至作为贡品送入京城，沿鉴湖水系当日便可直抵行都临安。

800多年过去了，陆游乡村世界里的这些杨梅仍然是水果中的珍品。不同的是，销售方式的多元远非当年可比。唐建江的客户多是熟客，一般会当天电话或者上门订购，剩余的杨梅才会拿到村市上售卖。如果说杨梅只是每年六月的一场盛宴，茶则是陆游随时相伴身侧的日常欢喜。按照唐朝陆羽《茶经》记载，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饮茶的习俗，在其后千百年间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宋代中期，制茶工艺革新，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逐步代替团茶、茶饼，成为市场主体。饮茶品茶

的方式也日益考究，点茶技艺成为宋朝的时尚，在茶碗中冲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被称为茶百戏，为众多文人士大幅追捧。

0: 陆游爱茶，一生留下了300多首与茶相关的诗文。巧的是，公元1178年，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长平茶盐公事，负责茶叶食盐税收，这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茶叶市场。南宋时期，政府改变了茶叶专卖制度，茶商纳钱买了茶钞后可自由通商，茶叶的价格也交由茶商同茶农自行商议，确定后各地州县将茶叶价格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朝廷存档。制度的灵活给宋朝的茶叶市场带来了繁荣。在陆游笔下，茶肆茶房随处可见，在春茶上市的季节，陆游也常在茶市驻足停留，当年茶叶市场的基本样态延续至今。绍兴新昌县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茶区，是大佛龙井的故乡。进入4月，高山茶区迎来了采摘季。春茶价格昂贵，茶农要抓住清明前短暂的时间完成投采。为了方便周围村庄的茶农售卖茶叶，茶叶种植区会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开设茶市。白天，农户要采摘茶叶，茶市大多设在傍晚。新昌县回山镇的茶市即将开始，柜台的位置会对生意好坏产生影响，公平起见，靠抓阄决定。
1: 杨兰英135，
2: 哦，好的不得了，
1: 135，
2: 哎，好的不得了，给老早工去了兰英。
0: 下午5点，茶室准时开市。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手中茶叶，杨兰英的摊位优势得以发挥。
2: 这要卖多少呢？那就要300元呀，啊，340元。
0: 《宋人笔记·孟良录》中记述了南宋商品粮供应机制，小商人在江南农村各个产粮区收购粮食，再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将粮食装船运到城市，贩卖给米行，米行批发给各个米铺出售，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构成一个发达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系统。茶叶的流通时至今日也基本如此。
2: 茶叶种起来多了是长方面多了啊，这价格就不下样了。
3: 每天都变，每天不一样。
2: 啊，没吃了，没作业嘞。
0: 晚上，夫妻俩将茶市上收购的零散茶叶按质量分出等级，并进行再次炒制。
2: 嗯，这个茶叶都是那我的，都是第一次采了，真的很开心。我喜欢修好的茶叶，我28岁修起修，修到现在58岁了。我喜欢干这个行业，在这里家门口就有市场，就能做。

凌晨四点，夫妻俩将头天炒好的茶叶装上车，前往30公里外的新昌县城，那里有中国最大的龙井茶交易市场。这样初级市场的买家变成了中级市场的卖家，他们从农户手中收取的散茶将通过更大的茶商流向全国。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非常密集，但大多数是基层村市。陆游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眼界，有条件看到更多层级的市场，也让后人可以更形象地了解宋代市场格局，看到中国近代甚至现代市场的基础。但陆游无法想象的是，他所见到的乡村世界的市场可以在800多年之后直接通向一个叫国际的地方。这是世界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市场，它决定着全球淡水珍珠价格的波动。中国80%的淡水珍珠，世界上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如今这里一端通往世界各地，另一端则连通到陆游生活过的乡村世界。每天早上5点，河蚌养殖户詹佑新都会准时到达荷塘边，

0: 换水、投石、查看河蚌状况。这些河蚌的最终产品是珍珠。
1: 要靠家里的小孩子要天天看看。
0: 宋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培育淡水珍珠技术，产量提高，使其得以更广泛的流通。在陆游的时代，临安城的融合方北至市南方之间，有一个热闹的珠子市，专门从事珠宝交易，如玉买卖动辄以万计，珍珠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时光流转，800多年后，珍珠依然散发着细腻温润的光泽，既意蕴悠长，又充满希望。市场，这个最具活力的生命体，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土壤上，从未停止过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样貌，坚韧顽强地长成了参天大树。800多年里，市场不断穿越时间长河，拓展空间世界。回望历史，可见来时路。
2: 人们的生活跟生产，它是需要相互交换的，既交换产品，更沟通信息。我们通常会以男耕女织来描绘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稻麦布帛之外，实际上人们还需要有更多的物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这就是乡村米盐之事存在的意义。在近1000年来的江南地区，商品交换已经成为了日益发展的专业化经济存在的前提，义工义农的传统也渗透到了江南民众的血液之中，为后来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0: 发达的市场网络是陆游的乡村世界保持活力的一个基石。
1: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们的淮海记忆。

十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引，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银洗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4: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12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0: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

0: 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两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1: 好，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3: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1: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4: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1: 嗯，非常好。好，
5: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1: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6: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玉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十二号墓出土的琮王，宽约4.3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8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4-5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

0: 的精神信仰。
1: 神徽文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璧圆向天，琮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寿冕文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腻的神徽文。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部族的美好期盼。
2: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3: 是。
2: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3: 好，
4: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他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槽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 在秋冬季节，良渚县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

0: 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草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2: 我觉得草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3: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4: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1: 其实啊，草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5: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6: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条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4重结构的庞大

0: 独异。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1: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3: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1: 哦，非常好。
4: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1: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她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5: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1: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

0: 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1: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篇的神树与良渚通篇的玉琮融合在一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0: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2: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
3: 好。
2: 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4: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5: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6: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2: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7: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8: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9: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7: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不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2: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0: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2: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1: 比如说，
2: 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行了。
0: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普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3: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0: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1: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

0: 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1: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2: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0: 一共有几个？
2: 那个是前院，三院的。
1: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2: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了，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1: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2: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1: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2: 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1: 魏西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0: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1: 十九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八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2: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花园界走了。
1: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睫生冰，气不能出。
2: 这个路啊，淘宝古道淘出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峰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1: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0: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1: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牌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3: 你去家人先有求人，只是手就有了。敌人要诚实，人修不好，你家人根本就不可能修好。
1: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

0: 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傅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1: 肯定得不做，也不着挂牌，这也不做，咱们这我贵少啊，等就是，丢给还，丢给这是方面，一这方面我都真的，一做着一亩田呢，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1: 虽然木子配得还，丢给这方面上一亩田子还。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师。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

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

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这叫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
1: 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0: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3: 好，同学们好。
2: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
0: 一个是《出塞》，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4: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0: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5: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0: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6: 正好。
4: 王昌龄被称为西决圣手，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0: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
2: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翟新蕊。
2: 新蕊是吧？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0: 从军行，
2: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从军行，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4: 王昌龄。
2: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 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好。
4: 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0: 楼兰终不还。
1: 嗯，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2: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嗯，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3: 能。
2: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1: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4: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1: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1: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4: 青海长云暗雪山，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4: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不破楼兰终不还。还，
1: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嗯，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5: 姚教授你好。从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1: 好，刚才问的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哎，就对比啊，请坐。
2: 好，请坐。嗯，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0: 好，预备，起。
1: 从军情，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成功。
0: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3: 平声。
2: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2: 哎，对了，好，请坐。啊啊。
0: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你这是不错的。
0: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2: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

0: 对吧？那么后边这有个大的停顿，但是龙城不是但是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是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扇，然后呢，不叫胡马，停顿，杜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哎，
1: 蒋老师您好。
2: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2: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0: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1: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第十五集，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我差不多快好了。
2: 那就好。嘿，嘿，嘿，
3: 这俩同志好像也是林家子，试试他们。裴县长。
4: 果然有两下子，
5: 不敢当，承让。
4: 既然大家都是习武之人，不如小小的切磋一下，怎么样？
5: 来啊！
4: 怎么样？我。
6: 什么事儿啊？
4: 糟了！
6: 啊？奇怪。啊？
7: 小月同志，醒醒，你今天可以出院了。
4: 哦，当真？
7: 怎么，还想继续住下去啊？
4: 太好了！终于是放虎归山了。
8: 放虎归山？
4: 啊，对了，该去跟小江打声招呼再走。
6: 啊？你是要出院了吗？
4: 嗯，给你添麻烦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9: 媳妇儿，媳妇儿，你在哪儿？快出来！
10: 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
6: 出什么事了？
4: 走，看看去。
9: 谁没正眼，敢撞老子？媳妇儿，
4: 媳妇儿，
6: 刘二狗，谁是你媳妇儿？我可从来都没同意嫁给你。
9: 长辈之命，谁敢不从？聘礼都下了，走，快跟我回去成亲。
6: 我不去。
9: 再不走，我可要拉你走了。
6: 你敢？
9: 你是我媳妇儿，我有什么不敢的？
4: 干什么？别动手动脚的。
9: 对，你是谁？
4: 我叫小瑞。
9: 你该不会想抢我媳妇儿吧？难怪她不肯跟我走。哦，
4: 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和小晶是革命战友，也是她的病人。
9: 那就是没关系了，轮不着你来多管闲事儿。闪开！
4: 我就管了，你能怎么着？
9: 我看你小子欠揍。
6: 快停下，这里是医院，不是打架的地方。
9: 气死我了，有种别躲。
4: 你当我傻呀？站着被你打。
6: 什么人啊，在医院闹事？
7: 是啊，病人需要休息，我去报告杨所长吧。
6: 好，
4: 得想办法引开他。有了。这地方太小，放不开拳脚，到外面去。你若赢不了我，就休想把小晶拉回去。有种跟我来。
9: 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4: 来呀、
11: 二狗，二狗，你追他干什么？
9: 这小子不让我找媳妇儿，你们快来帮我拦住他。
12: 好，站住，别想跑。
9: 你们快帮我堵住大门，我先进去，你们千万别让他跟来。
13: 放心。
4: 糟了，要是被他找到小静就麻烦了，快让开。
12: 哼，休想过去。
11: 人家找老婆，你瞎掺和什么？
4: 小静不同意，他们也还没成亲，怎么就成他老婆了？
12: 人家那定的是娃娃亲，你少惹事。
4: 哎，你们两个太没用了，过来打我呀。
11: 少打。
12: 哎，别动，他这是调虎离山，不要上当。
4: 两个傻大个，你们以为只有一个门吗？
11: 怎么办？
12: 你去追，我在这儿守着。
11: 好。
4: 小静，小静，嗯，
7: 你是什么人啊？
4: 哦，抱歉，抱歉。
9: 跟我走！
6: 放开我！
4: 放开他！
9: 等等等等等，快松手！可恶，怎么又是你啊？二狗，你没事吧？快帮忙！
4: 你们再闹事，我可就出手了。
11: 住手！小瑞，你怎么动手了？红军的纪律忘记了？
6: 富贵阁是刘二狗过来闹事，小瑞逼不得已才要出手的。
9: 我带你回去拜堂有什么错？
11: 二狗，这可是你不对了。根据一苏大新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封建包办婚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9: 自古娶媳妇儿不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咋还有外人管这个？
4: 可恶！要不是我文化不够，也帮富贵哥说几句。
9: 我不管，反正他就是我媳妇儿，就得跟我走。
11: 得先稳住他，你这样闹会影响别人休息，要成亲也得是良辰吉日，你先回去挑个日子。哼，
9: 等我选好日子就来娶你过门。走。
6: 富贵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1: 不懂了吧？我这是缓兵之计。小晶，我建议你用新颁布的婚姻条例起诉刘二狗，解除婚约。
6: 这能管用？
11: 当然，你的权利由法律来保护。
6: 好。
2: 小晶申诉刘二狗逼婚一事，现在开庭。
8: 啥人都听父母的，对呀，你谁不听父母的？
2: 请原告先陈述。
6: 我叫小晶，我和刘二狗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我根本不喜欢他，不同意和他结婚。
11: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上面确立了婚姻自由，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2: 请被告陈述。
9: 我们的亲事从小两家长辈就定下了，肯定是要拜堂的。这个。
13: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刘二狗没错。
4: 喂，老顽固，
13: 你放肆！倒是小晶不讲三从四德，忤逆！忤逆长辈，小晶破坏祖宗规矩，应该！
9: 小瑞，
13: 应该严惩！
9: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
2: 肃静，坐好。
11: 婚姻条例上明确规定，包办婚姻违法，年轻人有权自主决定配偶。
13: 你无视祖宗规矩，成何体统？
14: 刘老消消气，别和小孩一般见识。哦，
4: 你们说是不是法律有规定就该遵守啊？
6: 是啊。
4: 你们觉得包办婚姻好，还是和喜欢的人结婚好？
6: 当然是和喜欢的人结婚好了。
15: 对，你说的对，
16: 小静，我们支持你，
6: 我也支持你。谢谢你们。

0: 孩子他爹，你该咋办呀？哎呀，莫非真是我们错了？现在宣判，全体起立。经广泛调查走访，已证实刘二狗和小晶的婚姻是包办婚姻，违背了女方的意愿。根据女方意愿以及双方陈述理由。 依照苏维埃婚姻条例规定，小晶与刘二狗的婚姻不成立。可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哦！从即日起解除婚约，并退回聘礼，对跟随刘二狗一起参与抢婚的两人予以批评教育。回庭。
1: 这个婚姻了，太好了！这次还真是多亏了富贵哥。哪里，主要还是我们共和国这法律定得好。小晶退婚的消息传遍了四邻八乡，引起了不小轰动，也让许多女性开始觉醒，纷纷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解除封建包办婚姻。
2: 苏区群众，尤其是女性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第16集，好好学习。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国家建设方面急需大量的人才。同时，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革命思想宣传需要。
3: 在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中开展扫盲运动，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苏区政府的重要任务。
4: 学习文化知识，一、二、四，上，上，上，上，上，上，
5: 嗯，
4: 不错，都很攒劲儿，好样的。
5: 一、二、四，
6: 上，
7: 小瑞。
3: 团长，您咋有空亲自来巡视啊？藏了什么宝贝啊？没什么了。刚才你号令喊得有气无力，原来在一心两用。吊儿郎当，怎么带兵？
4: 报告团长，是我错了。
3: 小瑞，你现在可是连长，那么多新兵可看着呢。
4: 是。
3: 继续训练。
4: 是。 一、二、四、三、四、蹦、跃、飞、转、飞、转、蹦、跃、飞、转。
3: 小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哎呀，
3: 可算找到你了，富贵。急轰轰找我啥事儿？
8: 显然团长您抽调一些战士，帮忙修房子。
3: 修哪里的房子？
8: 现在群众们学习文化的热情高涨，所以我们想再整修几间校舍，扩大夜校扫盲班。
3: 原来是这样。
8: 对了，小瑞呢？
3: 嗨，你不说我差点忘了。那，你看他在干嘛？
4: 一、二、一。
8: 大家跟我读，一、二、一、二、三。小月，别捣乱。这些字还用教？老师能不能教难一点的？
7: 扫盲班，我肯定要从最基础的教起。好香的烤红薯啊！
9: 你们要不也尝尝？
8: 哎。
7: 哎，你们干什么？注意课堂纪律，不许吃东西。哎，刘二狗，你玩去吧。老师，肚子不争气，我有啥办法？来，好大呀！你肯定没我这个甜。
8: 气死我了！ 富贵，你来干嘛？
7: 我是来看看小瑞，没想到他成了捣蛋鬼。唉，
8: 实在拿他们没办法。
7: 嗯，哎，有了，
8: 你可以。大家静一静，你们可能不。

0: 知道后面那位可是学富五车的新兵连连长小瑞。
1: 大家好。
0: 他旁边那位更是机智过人的刘二狗。
2: 幸会。
0: 我想请教两位一个问题。
3: 什么？
0: 这几个字怎么读？
2: 我知道，那是手字。那其他都不知道了。
1: 我都会，这四个字是手、眼、低、高。
0: 这四个字可以组成成语眼高手低，你们俩来解释一下这个成语的意思。
1: 眼高手低，眼高就是个子高，手低就是胳膊长，这是在说一个人很了不起。以前听说书先生讲三国刘皇叔就长这样。
2: 不对，你这个说法不对。眼高是说眼睛长在头顶，胳膊长不就像山里的猴子一样吗？所以这是在说一个人长得丑。
1: 哎，没文化真可怕，你连字都认不全，在这瞎唱什么啊？
2: 你倒是能认几个字，不也在瞎掰？
4: 你们到底谁会谁不会啊？
5: 干脆你们干一架，谁赢了就谁对。
2: 对，
1: 你说谁瞎掰？
2: 谁心虚，说的就是谁。
0: 停停停，你们说的都不对。
1: 都不对？
2: 那是啥意思？
0: 眼高手低是说想要的标准很高，甚至不切实际，但事实上自己根本做不到。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就像有些人自己肚子里没几滴墨水，简单的还没学会就要求学更难的。
1: 你干脆直接点我名算了。
0: 还有些人连字都没认全，也敢硬说自己是对的，还在教室里睡觉吃东西。
2: 老师，我错了。
0: 知道错了该怎么办？
6: 改正错误，认真学习。
7: 小瑞这小子，这下总该谦虚安分一点了。
0: 对呀，好好学习哦。
7: 学习和教育，任重而道远。
8: 通过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开展的扫盲识字运动，营造了苏区良好的学习氛围，红军指战员及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广泛的提升，广大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参与革命的决心与毅力。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汇就同一。

0: 斯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啊？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享受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

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她，她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们都为《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的吉他动容，但在中国辽宁，王娇的故事没有剧本，却更加震撼。他曾是柔道队的多余者，几乎想要放弃，但正是这个多余者，在奥运决赛的聚光灯下，用119秒让两届世锦赛冠军兹拉特娃泪洒赛场。从农村姑娘到摔跤之王，王娇用她的逆袭证明，信仰是最强大的力量。今天的冠军思政课，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朵钢铁玫瑰绽放时的滚烫声音。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实际上大家对你印象深的都是08年那个决赛当中1分59秒就

0: 至圣的那个非常辉煌的时刻哈、啊，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你当初最开始学的其实并不是摔跤，是柔道是吗？
1: 对，学了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学了四个月柔道，他们都说摔跤比较冷门，可能接触了一下，感觉自己还是比较也是比较适合。就是原先市里校教练和那个区里校教练是有沟通，当初他说的有一个很好的苗子，但不是我，是因为是我们还有一个队友，我属于人家选他完附带给我。
0: 那后来你有没有问教练说当时看中了你的哪一点，觉得好像你是更适合练这个摔跤？
1: 侧面也问了一下，但是我教练就说、哎呀，你瞅你这身高也就是那回事吧。这敷衍我敷衍我，因为那阵儿可能说我们这个摔跤项目属于两个要两个人合练，属于放在一起的、是互相对练，刚开始就一个女孩子说不方便要跟男孩子训练，所以说就属于我属于一个正品，就直接一准跟着过去了，说练一练吧。
0: 所以他一开始角度选您是当陪练的。
1: 对对对，一开始没看上我。
0: 那你当初接触摔跤的时候那个过程顺利吗？你觉得一上来就学得很上手吗？
1: 我感觉就是从转换的时候，第一点是思想上转换。刚开始教练选我的时候，没以为是摔跤，也合计就是从区里到市里还是练柔道。但是突然间这么转换吧，可能刚开始自己是有一点点抵触的。后来也是因为是家长也比较支持，说可以试一试，完自己就开始。因为刚开始进摔跤队的时候，头发比较短一些，大家以为新来一个小男孩。对对对，这帮师哥们还调侃我。后来我感觉这个摔跤队这个气氛非常融洽，可以试一试，但没想到这会儿试一试就拿到个冠军。
0: 哦，一开始等于你从小训练的过程其实家里都不是特别了解你究竟练的是什么项目。
1: 对 对, 对，
0: 但只是一味的支持你。
1: 对对对，
0: 你想练就练就好了。
1: 对，对于规则呀包括这个比赛这个那什么呀，他们不是了解的不多，因为他们看过我训练，看过一次以后我就不怎么太接受他们过来看训练，因为太苦了。
0: 等于你从小就觉得哦，知道我练这个项目是要吃苦的，是吗？
1: 对对对，从小接触柔道也非常非常辛苦，完事接触到摔跤以后也非常辛苦。
0: 那这个苦但来讲，你之前是有思想准备的吗？
1: 之前没有这么大准备，因为从小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因为自己体育比较优秀，也想通过这个体育，借助这个体育平台自己能出来。就是但是当时我没想到是以一个什么项目后来选择的摔跤，但是我感觉再累也不可能比干农活累吧，但是没想到非常累，比农活还累。
0: 累到什么程度？
1: 练完以后基本就是晚上睡觉会浑身疼，睡不着。那十岁十一岁那阵正在身体属于发育期，
0: 对
1: 吗？
0: 对，
1: 会做梦啊，睡觉睡不踏实。
0: 有想过放弃吗？
1: 有，跑过几次。
0: 跑过几次什么意思？
1: 但都被抓回来了。
0: 跑回家了？
1: 对，跑回家了。
0: 那确实累苦了。
1: 对对对，这边跑回家给父母打电话说是放假了，完跟教练请假是家里边有事儿。后来其实双方一沟通被识破了，完父母又给我遣送回来了。累跑的不能说是因为自己吃不了苦，因为农村孩子嘛吃苦是必须的，自己在吃苦上也不敢说太多，但其实是真累，完事儿跑回家说自己不想练了，但是父母说那不行，你人不可能半途而废啊。
0: 然后父母就把你送回队里了。
1: 对，教练给我父母打电话就说喂，王娇爸爸妈妈吗？王娇到家了吗？完这边就直接说了到家了，那赶紧的吧，送回来吧。那行，陆教练我这就给他送回去，都是这种状态。
0: 你有印象跑了几回？
1: 跑了两回。
0: 那两回把你送回去，那你就能够接受吗？
1: 第一次是送回，第二次是我教练特意上我家里以后接的我。
0: 你最后怎么能够又坚持留下了？
1: 因为我看出来了，我回家里，家里也不收留我，没地方去，没办法。但是我感觉后来可能说随着思想的转变吧，自己慢慢能接受这种，要之前那种累我是接受不了，因为我对拿可能说出成绩拿冠军没有那概念，不是特别深。但就合计就是可能说通过这个摔跤能自己养活自己养活家里，是这个情况。
0: 其实你从小等于练体育练摔跤，你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走这条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对不对？
1: 对对对，刚开始是这种想法，后来就是96年我看过一次王军霞比赛。

0: 看过一次他拿奥运冠军，披着国旗，当时这种心情可能各个方面又得到一个升华。如果有这个机会，自己也希望说披着国旗在赛场上跑一下。
1: 等于为国争光，然后拿到冠军，甚至是奥运冠军，其实最后了成了你的这个梦想或是目标。
0: 对，我感觉这就是每一个体育人的最终梦想吧。
1: 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吗？性格上来说，
0: 对对对。
1: 陆教练当时在采访中说过，训练过程当中哪怕流血了你从来没有哭过，但是你好像会因为比如说动作不到位啊什么的会哭，是吗？
0: 对对，在平时训练当中可能讲的一个动作在我做不好啊，或者说真正在比赛当中实战当中运用不上去的时候，自己会老去给自己这种压力。别人下课了我会加练，这个是经常的，教练因为这个事情说过我，他说咱作为一个女孩子别这么特别要强。但是我说了，我说教练，如果说我对在这一个动作都没有很认真的去完成或者说做好，那我怎么能去延续下一个动作啊？他就明白。
1: 那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一定要走这条路？
0: 从2004年开始，2003年、2004年参加国际比赛以后，自己对这个项目又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吧。我感觉通过这个项目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再加上最主要是想赢的欲望越来越强。
1: 那什么时候开始目标明确了，我一定要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
0: 应该是2008年年初的时候，打了一次就是国内比赛，反正打完以后教练其实也问过我很多，就说你想体验你的价值不单单是一个全运会。开始就是对待这个奥运冠军是越来越渴望越来越向往。
1: 我们看资料，你当时实际上应该是在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名额上，实际上是和队那个的一个队友在竞争，对不对？
0: 对。那其实我感觉这个过程在竞选当中，这个过程是比拿到冠军以后更比较困难一些。不管是我们国家派谁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国贸是这个项目最强的，但当时自己可能小嘛，可能有一股就是劲儿，认为说，我光脚不怕穿鞋的，自己一定全力以赴。
1: 所以一开始就是大家觉得好像你是作为二号种子，对吧？
0: 对，二号种子。
1: 那后来你从算是替补，然后到能够这个成为主力，然后拿到了参加北京奥运会这个比赛的名额的时候，似乎外界好像对你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是不是？
0: 对，当时心里是憋着股劲儿，我感觉就是越有一些看不好的声音，我感觉我越能就是体现自己这种。如果能为国家获得这枚金牌，我感觉我这是一辈子荣誉吧。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你的第一次的国际大赛吗？
0: 对，属于别人说我属于黑马，
1: 真的
0: 当然不好意思。
1: 因为我们在2004年等于上一届的时候已经拿到金牌，
0: 对对，
1: 所以这一届我们国家是要力争卫冕的。
0: 对，
1: 我可以想象到，其实那个要拿冠夺冠的那种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至少外界给你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因为说最后确定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说没事儿，别有压力，万一你真是一匹黑马。我说教练怎么这么说呢？他说了，因为大家现在国际一些研究对手的时候都在研究上一届奥运冠军，可能对你来说就没想到，因为我连个世界前3名、前5名我都没进去。我说啊，当时我教练估计也是为了我卸下包袱。当时就是确定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突然间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我教练说我怎么就状态突然间就找不回来了，因为我感觉可能说在积极备战那个期间是特别自己是鼓足了劲儿，但突然间一定自己的以后，自己就有压力了，可能
1: 就在争取名额的时候那个劲儿很足。
0: 没定谁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但突然间一定我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啊，我要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突然间压力一大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信心突然间就没有找不着了，是这种状态。
1: 是没有信心了。
0: 对，没有信心，怕输。所以说就是这种
1: 想赢怕输那种思想包袱就特别重，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后来就是通过教练做的思想工作呀，包括自己也自我认识，大家也会说一些，其实你也没这么重要，打奥运会什么样结果啊，大家会去这么说你，会给你卸下一些包袱。第一点呢，因为你也不是重点呐，金牌点也没在你那儿啊，大家会这么说啊。当时我就一想，不管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自己先去放手一搏就可以了，把这个过程做好。还有几天比赛，自己把自己的体重控制好，把技战术安排好，做好自己就一切 OK 啊。但是真正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抽签一出来以后，当时我说了，我说教练，我第一场对谁谁谁，第二场对谁。完，教练说先不要着急去想第二场，把第一场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完，真正一上赛场的时候，哇，当。

0: 是一看到国旗，完一看到全在我们自己国家，当时那个兴奋点就起来了。
1: 你第一场发挥的顺利吗？
0: 非常顺利。我看我第一场摔完以后，我有点考虑，我说不像我自己。教练说看着没，摔疯了，开始进入状态。当时他就告诉我，把这场比赛当作游戏去玩，做好你自己工作，就是玩着去摔，你就没问题。
1: 我们看你最终夺冠的那个过程，实际上你是要面对很多高手的。
0: 对，
1: 首先半决赛你的对手是日本的坂口京子，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当时那个过程好像你也是非常顺利就把他就是取胜了。
0: 说实话，对于日本这个选手，我感觉从心里边我也敬佩他，从训练各方面，因为跟他一对训练过，想证明自己必须得在这次大赛当中。
1: 那你跟他比之前有信心吗？
0: 有，上场之前就不能怀疑自己，尤其摔跤运动员，尤其我们就是摔跤运动员近身那个摔跤这个特别特别多，所以说不能没有任何怀疑。
1: 但那个比赛的过程呢，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0: 比赛的过程没想到这么这会儿以双肩这个优势这个胜利也结束，我合计还有很多应该动作我还没发挥出来呢，但是没想到可能说也是自己抓住了一次机会吧。
1: 那你决赛的对手，我们知道保加利亚那个选手，他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
0: 对对对，
1: 绝对是夺冠大热门，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不紧张吗？
0: 我感觉能遇到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嘛。虽然没摔过，但是他的技战术啊、技术啊这些东西自己都比较了解，必须得尊重每一个对手，也抱着学习的去再去摔一摔。
1: 那因为就差一场了，就可以拿到冠军了，就那种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我觉得是每个人可能那个都会有的。
0: 当时我感觉我的眼睛都是亮，一介绍我的时候，那个介绍说中国选手怎么的，那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在国外我那个名字应该反过来念，我叫王娇，他反过来叫娇王。他说这时候该是你体现的时候，今天就是到你名字真正验证的时候了。
1: 所以你站在决赛赛场之前，就是站上去那一刹那，实际上是自信心非常足的。
0: 对，
1: 因为前面比赛其实是算是很顺利的。
0: 自己没想到自己那时候状态也特别好。
1: 但是你没有想到是对手先拿分吧？
0: 这个没想过，但是也想说靠看一看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因为真正交手的时候没遇着过。
2: 半决赛，王娇爆冷击败了日本摔跤女皇崩口京子，让所有人开始对这个20岁的小姑娘刮目相看。然而兹拉特娃是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届世锦赛冠军，实力非常强劲。赛前很多人还是为20岁的王娇捏把汗。
1: 比赛一开始然后就被对手压住的时候，你当时心里想什么？
0: 我说哎，有点东西啊，有点力量啊，当时是这么想的。而是我在就是压制他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想，如果说在时间结束之前我要压制不了他，还得下一局，所以说这局我要扩大比分，所以说我又往前挤了几下，做了几个动作，完事瞅到边线，那阵头脑是非常清醒的，我看到边线我再挤一下的话，对方就要出边线就结束，就是停了，对方也给了我的机会，我自己也给自己创造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抓住了。

0: 然间跑过去抱他，我感觉我跟他说，我说教练，咱俩做到了。
1: 当时哭了吗？
0: 哭了，但是后来等我一合计得上镜头，滋儿又回去了。
1: 大家看你好像认为你是一个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把劣势转为了这个最终的优势或者胜势啊，你自己这么总结吗？
0: 就是大家也会说一些，我是拿进攻当最好的防守，可能说在一些比赛当中我进入的状态没有一些运动员比较快，可能说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后发力呀、啊，先发制人的不是我，那是一般都是别人先去拿我分，完事我通过别人拿我分呢，我再找机会，是这种。我感觉这些都得需要一些比赛的经验去积累。原先我小时候比赛的时候也是没有想法的，就是特别紧张。后期就是我在比赛当中会做一些总结呀，这也就是平时训练给我的一些自信。
1: 你这个夺冠的自信一直是有的，是吗？
0: 对，我感觉训练这么多就应该展示自己的时候，比赛的时候

0: 一天摔两场，四五场、五六场，对于我的训练量来说是非常轻松。因为平时的训练当中，早晨又得训练，上午、下午、晚上，一天特别特别累。只有我在比赛的时候就属于调整，所以说在我们赛场上赛场的时候才真正能就认为是放松。
1: 我们看你在夺冠之后也有很多的场合去跟别人做交流，包括你有一次在跟大学生做交流的时候，你会提醒大学生们说别浪费每一秒。这个感触或者是提醒是怎么来的？
0: 有比赛有成功过也有失败过，但是之前那一段很少去自己自我总结，去总结自己这一些包括训练当中出现的问题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自己也很后悔，就是说教练员要求你的时候，你对待每一分每一秒自己的一个投入不是特别的，因为摔跤运动员要求这个专注度非常高。
1: 所以你所谓的叫别浪费每一秒，其实不仅仅是说在比赛当中的每一秒，特别是更多的是在生活当中，在训练当中日常。所以你是一个特别关注细节的人吗？无论是在比赛还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0: 得分一些事情。我感觉在训练当中我是比较细的，就是对待每一个环节自己要求非常高，但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自己可能还是有点大大咧咧这种性格，可能对待一些自己特别想去做或者是重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是要求的，但是对待一些可能说别人会外界对我一些可能不认可呀，或者是这些东西我可能会选择性的。对。

0: 伦奥运会的这个卫冕，实际上很多人就是抱持着非常多的这种期待啊。你自己呢？自己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期待的？
1: 对，自己也是希望说12年。再能够蝉联，因为从事这个大强度训练嘛，膝关节和肘关节出现了一些伤病，自己也很后悔，但是我感觉这就是人生，可能你也感受过成功，也感受过失败，这能让你更好的沉淀下来，过好你以后的生活。
0: 所以你的伤病其实一直都有，但是最严重的时候反而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1: 对，
0: 在那个奥运会这个比赛期间的那个时候，
1: 膝关节那阵儿就是膝关节有积液，就是半月板呢，包括韧带有断裂。刚开始比赛没拿到资格的时候，自己的信心就降了很多，自己也怀疑自己要不要再坚持或者怎么样。后期拿过一次亚洲锦标赛，就这个锦标赛这个资格赛拿冠军了以后，又获得了，又开始又转换。但是真正说在自己训练当中，这个专注度啊，各方面啊，包括身体这种状况，真是感觉跟2008年相比来说差很多。
0: 那真正伦敦奥运会比完之后，并没有达成自己卫冕的这样一个目标，当时那种心理落差很大吗？
1: 会有一些，我感觉就是。奥运会我这个项目虽然结束，但别的项目还在继续，包括奥运会包括全运会，一般就是凡是体育类节目我都不看，自己接受不了。
0: 后来怎么走出来的这个过程？
1: 我有一段时间12年完事儿，还没真正退役的时候，我带过一段时间小孩儿，完我也真正去体验过一个当教练员的一个心酸，包括真正你把自己这个技术传授给别人的时候又一种什么状态。可能我不一定说有机会再参加国际比赛，但是我希望我带的孩子们有这种机会，能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可能说从教练员这个身份体验我教练员这个价值，运动员的价值可能就是到这儿了。但是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练了这些年摔跤，把自己这个摔跤这个理念这种技术传承下去。
0: 所以参加了2届奥运会，体验过夺金的这种一飞冲天的这种感觉，但是也体验过没有站上领奖台这种失利的落差感。那你觉得金牌也好，成功也好，意味着什么呢？
1: 现在啊，现在可能就是我记得2008年当从领奖台下来那一刻，我教练就说你已经不是冠军了，还得从头开始。我感觉可能说成功也好，就是没拿着自己理想的目标也好，可能都是一个生活积累的一个经验吧。对于我来说，从各个方面拿到金牌那种状态，怎么能去放低自己，感恩所有。可能说从2012年下来以后没拿到这个成绩，怎么去调整自己，让大家再重新认识，都是一个成长，我感觉。
0: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哈，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谁对你的影响最多最大呢？
1: 第一点我感觉是父母，在不管

0: 怎么的情况下都是无条件支持我，最主要是也是感谢我教练吧，就是在我从入行开始，包括现在，教会我不单单学会了摔跤，还学会了怎么做人，还有最主要感谢是我这些队友一直陪我并肩作战，因为摔跤不是虽然是个人项目，但是它属于得是集体去。为了这一个目标去努力。
1: 我们看资料说呢，陆海教练他曾经说过，说跤场九米圈呢是要用汗水来画圆的哈。
0: 对，
1: 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就一定要吃苦。
0: 我教练说过，往往就是有一些天才，就是慢慢退步了。别人认为你天才，那不是很关键。在别人外界认为你是天才的，在努力面前，这种是一文不值。
1: 所以天赋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努力。
0: 对，
1: 特别是在训练场上更是如此，比赛场上更是如此。
0: 嗯，
1: 那你还曾经说过说摔跤会教人接受失败，这个话我们该怎么理解？
0: 之前吧，我就是当运动员那阵，就是在平时训练当中，同一级别，包括我一些下比我小一些级别摔我一个动作的时候，我接受不了，我就
2: 真品。气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